无邪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身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
如在莫

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

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印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中，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
比

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深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

病火为愿之相，何以苦？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坚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

他念无有有是，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

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
爱欲荣华。

常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
虽

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

慈心教诲而不肯行，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

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徒，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如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

0: 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世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否？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否？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 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 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福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 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

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取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

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
做妙

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印，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印，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印，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

第256页啊，256页第三行看起啊，年老的注解啊，舍者悦也，悦所怀也。佛说啊，第二个字舍字啊，舍是喜悦啊，为什么说喜悦？世尊的期盼愿望语言成熟了啊，所以无比的欢喜啊。那么佛期望的什么？希望众生得度的语言成熟啊，佛可以来帮助他，可以来成就他。得度的语言成熟的样子是什么？对佛所说的经教能诚信而没有怀疑，能理解能接受能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啊。佛决定不会舍弃他。大乘教里都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真正具足信愿啊，肯依教奉行，佛不会舍弃你，佛一定现身帮助你。这是悦所怀的意思。佛说二字，显此经是世尊经口所宣，非愚人之说也。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佛经上用经口啊，经在五经里头，就是经、银、铜、铁、锡，其他的四种都容易氧化，唯独金不会氧化啊，始终保持它的颜色啊，这是被人们称之为宝啊，七宝当中第一个就是金。那么经表不变，表真实啊，佛的话是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众生，就称为经口啊。宣是宣说，那么不是愚人，除佛之外佛的弟子也讲经啊，这个经不是弟子说的，也不是仙人说的，也不是变化人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特别是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是真正常佛本怀？你看佛以度生为愿啊，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凡夫出现在这个世界是业力啊，前世行善

生于业，三业多善，感得的果报呢，是天人。啊，上品的善生天，中品生到人道。啊，所以凡夫是业力，佛业消尽，消得干干净净。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成为法身，圆满的法身。十报土的菩萨也是真的法身，还没有圆满。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报土，啊，住在报土，如果业障消干净，确实没有了，十宝图就不见了，常寂光现前，他就回到常寂光，回到常寂光叫究竟圆满。啊，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换一句话说，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叫空啊。啊，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这个空性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自己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常寂光，这三个字都是形容，常是形容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灭叫常，即他从来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啊，这叫即。啊，光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光明遍照的意思。啊，那么他具足着，具足这个这一些条件，称之为法身。法身是一切法的本体，也就是一切法是依他而显现，没有他，一切法就没有了。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之所依。这个题是一个，一切法都是同他生的，所以一切法的关系说明白了是一体，一切祝福跟我们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们也是一体，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所有现象跟我们自己都是一体。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慧能大师，这是中国唐代禅宗第六祖。他开悟的时候，描绘自信是什么样子，他明心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自信的本来面目。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啊，自性是清净。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觉。啊，第一个清净。第二句他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自性是没有生灭的，除了自性之外，都有生灭的现象。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波动现象。如果这个波动停止了，宇宙就没有了。啊，这个波动，佛法称为念头。啊，心想，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念由心生，境随心转，这都是佛经上的话。啊，所以本性不生不灭，这是真正的自己。这有生灭的身体，有生灭的念头都是假的。有生灭的念头是妄心，有生灭的身体是妄想、幻想，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学佛，首先对于这一桩事情要相信，不能怀疑。啊，修行正果，正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清楚了、明白了，你看到了，啊，这就叫正果。啊，其实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迷了，没觉察到，觉悟之后啊，明白了。啊，明白自然就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圆满菩提。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啊，称为妙觉如来。能大师的五句话我们把它讲全了。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它一样不缺。啊，本来就具足。啊，具足什么？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有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智慧德相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所以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无所不知，一样的德能无所不能，一样的相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所以不能向外求啊，佛教给我们一切都向自性当中求啊，学佛求什么？求明心见性。只要一见性，就本自具足。啊，智慧、神通、道力，啊，相好光明，通通具足。啊，外面求不到啊，要向内求。第四句是：本无动摇。自性是不动，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有现象，这三种现象，啊，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是波动，都是动的。
只有自性不动。啊，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我们把屏幕比喻做自性。啊，屏幕上现的画面就是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波动。在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画面没动。啊，画面好比是法界虚空界，啊，屏幕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本性本无动摇，它不动。啊，我们要见性，就见到这个不动，动中见不动，就恍然大悟了。啊，动不爱不动，不动也不妨碍动摇，啊，不妨，彼此都不妨碍。自性本自空寂，所以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现象呢，虽然它动，动的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32亿8000年，一弹指的时间，它的波动频率多少次？啊，32亿乘8000，8000是10万。啊，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啊，弹得快的，可以弹7次，乘7，37/21，啊，那就是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里头波动的频率是2100兆，一个念头就是一次的震动是2100兆分之1秒。我们有没有感觉啊？一秒钟里头2200兆分之1，也就是一秒钟啊，它波动次数是2100兆次，这里头的一次，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事情在哪里呢？就在眼前。我们从早到晚就面对着这个境界，毫无所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可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你要想在这里得到，错了，这妄想，这生烦恼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存在也是在210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的波动的次数2100兆。完全不知道。啊，那佛告诉我，谁知道呢？大乘经上佛说8地以上。这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多少人看见了。8地以上的人全看到，佛没有科学仪器，

知道的，禅定里头见到的，心清净到极处，极其微细的波动他都知道，叫八地菩萨。那么禅定我们讲级别，一共华严经上讲52个等级。那八地是什么等级？52个等级最上面的5个等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到定了。最上面的5个等级，那些菩萨们统统知道，不是佛一个人看到的，很多人看到了，这宇宙真相啊！所以像假的，根本就不存在。这么快的频率产生的现象，每一个频率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从来没有重复的。个个都是独立的，没有重复的。所以这像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第二个念头起的出现的像跟第一个不一样，不是。所以佛教相似相续相，这个念头不断，你看前念灭后念生，念头一断就成佛了，现象就没有了。现象还存在，说明念头没断。但是你要晓得念头是假的，所以对于这一切念头要放下，不能有占有的念头，不能有控制的念头，甚至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佛教我们对现象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完全对了。为什么？像是幻想，空的，不是真。自心本体呢？本体是真空，没有现象，所以通通不能执着。那么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就迷了，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你能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称你做佛陀。又佛在哪里啊？个个都是佛，只要他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佛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堕落变成六道凡夫？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根本烦恼。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人叫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叫六道凡夫。全是自己啊。佛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希望我们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恭喜你，你成佛了。你见到常寂光了，你见到宇宙的本体了。

啊，这个方法化身菩萨能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证的。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不肯放下？啊，财色名利全是假的。

故的执着就是三恶道。啊，轻微的执着，这三善道。啊，不执着呢，就超越轮回了，轮回就没有了，轮回是假的，是一场梦啊，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第一种，还有第二种，第二种十法界。圣文元就全教菩萨在这里头啊，他还要经过一次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了，十法界没有了啊，十法界轻微的梦境，六道轮回深重的梦境，不容易醒过来啊，真正醒过来了，设法界六道全没有了，了无痕迹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六道设法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他，完全觉了他是假的，他是一场梦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用梦做比喻讲的最多，常常说这是个梦境啊，可别当真啊！梦境你可以享受，不可以执着，不可以着想，不可以当真，你在这个里面就得大自在了啊。来佛寺的果贤法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活了112岁，20岁出家，出家之后这92年他的生活啊，先是小乘，再是大乘，再是一佛乘啊，小乘就是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大乘提升到菩萨，一心不乱，这四一心啊，再向上提升，理一心不乱，明心见性啊，一句佛号啊，行吗？行，佛号帮助你们，帮助你放下啊，让我们的心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就成功了啊。他念到这个阶层是在什么时候，我细心看他的观点，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到这个境界了。啊，他常常见佛，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啊，佛对他很欣赏，说他修得好。啊，修的什么好好？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而且是即相离相啊，就在相中离相。什么相中？生活的相中，不执着
生

活的相，不分别生活的相。啊，工作当中，啊，它是农耕，不着耕作的相。啊，念佛不着念佛的相。即一切相，利一切相。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这什么境界？这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所以他每天快乐啊，任何场合你见到他，他都笑眯眯的欢喜，常常跟人说他是我。看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好，没有一样不欢喜啊！这是什么？平等心看世界，觉悟的心看世界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甚至没有起心动念。他在这妄想里面看到真相。真相就是诸佛所证的境界。那换句话说，他已经到诸佛所证境界。十宝庄严土啊。啊，佛很慈悲，赞叹他修得好。啊，吉祥立相修得好啊。啊，要他表法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看啊，让念佛人都跟你学习啊。活到112岁这么长的时候，我估计后面至少30-40年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啊，佛有的表法，最后表法什么时候圆满？啊，圆满了，佛就接他走了，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啊，就等着这一本书的出现。这一本书的出现。啊，有4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问他这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啊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增赞僧。他一听到这个书的名字特别高兴，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遇到这本书啊，我就接你往生了。啊，所以他非常高兴，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叫大家给他照相。第三天就走了。啊，这本书表什么意思？给净土宗。给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做证明，证明汇集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要他来做证明。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没有错误。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一帮人这将近20年就依照这个法门修行，这个路没有走错啊！不管什么人反对，不要去理他，你只放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决定得生净土。表这个法了，这个法就表法圆满了。3天之后就走了。

自在往生。啊，往生的当天还干了一天工作。啊，菜园、拔草、浇水、整地，啊，从早干到晚。啊，天黑了，几个同修叫老和尚，可以收工了。天黑了，老和尚回答说：“快了，啊，马上就好了，做好了以后我就不做了。”那天晚上往生，他不做，你看多妙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又好了。阿弥陀佛跟他约好了晚上来接他。啊，因为有一些法师跟他说过，你往生的时候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人，我不要助念，助念不牢靠，靠不住。那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人助念。啊，真的。半夜自己念佛走的。老人几十年念佛从来没有敲银磬，这天晚上敲银磬啊，敲银磬，自己敲银磬，自己念佛，一个人念到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啊，什么时候走掉没人知道，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啊，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要记住啊，啊，说佛就一个愿望，度众生成佛道。啊，净宗，信愿持名，是佛度众生第一个法门。这个法门你不相信，再给你讲别的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只要能信。佛绝对不讲第二个法门。这个道理要懂啊，佛不希望你麻烦的，不希望你浪费时间的，希望你快快成佛。我们不着急，他着急啊，他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啊，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对这个不相信。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那这个事就麻烦了。啊，佛还是跟你讲，啊，讲华严，讲楞严，啊，讲法华，一生讲了49年。啊，讲那么多的经论，那是什么呢？对净土法门念佛往生有怀疑的人，对他们讲的；没有怀疑的人不必。像海鲜老和尚，人老实、听话、真干，师父看到这样根性的人，什么话都没有，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你看他真老实，一句弥陀念92年，没放下过，没拐弯，没有改变，那成功了。啊，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本书是最圆满的，最详细的，啊，从头到尾读了。如果信心还升不起来，黄念祖老居士是个帮助。这个注解
非常好的帮助。把经注解读完了，读一遍不够。那我的标准，我早年在台中学经教，我的标准是读30遍，才能把味道念出来。古人是读书1000遍，我把它缩成30遍。30遍都做不到啊！你要想了解它，很难。随印智法师把他师父海贤老人这个光碟4集送到香港来给我，我看了很受感动啊，我就连着看30遍啊，我知道他所表的意思，能理解。所以我劝同学要把这一片光碟，这一小册子的文字，看作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海贤老和尚完全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所以他的感应无比殊胜。多次见佛，这他自己说的，多次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带他去，佛赞叹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看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是为这个理由一直等到这本书的出现。佛对于我们先前状况，社会状况净土宗念佛人的状况，佛知道啊，知道的清清楚楚用海贤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总结，让大家觉悟，让大家明白。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一定要发现，不为外面一切境界风所动，实心塌地，一门深入，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是经众生基础，众生的根基成熟了，看受净土大法，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往生，不怀疑，能接受了佛就宣讲就近解脱这个净土大法就近解脱，这是一句。究竟是
彻底圆满。古今要说啊，这个要是喜欢啊，非常喜欢，异常崩坏啊，佛的心愿达到了。今提佛说两个字，第三段大乘，这是比喻啊，这个字念古字，念圣，就是车辆啊，在从前马车牛车啊，用牲口来拉的这个车都叫圣啊。这个文字是个象形字，就像一辆车，你看旁边坐的两个人，当中是车轮啊，就像一个车啊。这是比喻，圣以运载为宜啊，这是运输工具啊。那么此经所示，这部经上佛教导我们的啊，为我们所开示的能念之性本来是佛，这一句话重要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能念之性本来之佛，是能成者大啊，我们乘这辆车大了，齐心念佛，念念作佛，所乘者大，这叫大乘啊。大乘比喻啊，我们看念老后面这个解释说的详细啊，别于声闻缘觉，仅求自觉之小乘啊。大乘对小乘讲的，大乘是普度众生，小乘是自己自度，达到自度他就圆满了啊，没有发心去度众生。十二门论语，摩诃言者，摩诃言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大乘，与二乘为上，故名大乘。这个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大乘是菩萨啊，发菩提心要度化众生，这叫大乘。诸佛大人啊，大人乘，臣是臣，这个上面这个臣字是动词，臣车，下面这个臣是车，是交通工具啊，臣这个车啊，这个车臣，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与大利益事啊，这个语是给予，故名为大。啊，佛为我们说这部经，这一部经就像一个大车、大船啊，古时候最大的车马车。啊，马车运载人，人数也有限。啊，那么古时候交通工具，运载人最多的是船，
所以

经上也常常用船做比喻，要发船。啊，船可以运载几十个人。啊，古时候有帆船。啊，叫发船。啊，都是这个意思，都是比喻大臣。利益人多。那么佛能灭除众生大苦，众生大苦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人都受到了啊，物质文明虽然不断在进步在提升啊，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怜，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心情都痛苦，不能跟古人比啊！古人真的是富而乐，贵而安。社会安定，天下太平。那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把精神教育疏忽了。啊，现在学校读。从幼儿园到大学，没有听说哪个学校教学生孝顺父母。现在不讲了啊，教学生友爱兄弟，教学生落实仁义礼智信，这种教育。啊，所以现在学校学生大学生出来能做事不会做人，结果怎么样呢？企业老板都不愿意雇佣他，他大学毕业就失业了，现在的社会问题，古时候没有啊！啊，古时候教育跟现在是相反的。古时候教育，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人都不会做，还能做事吗？先学做人，后学做事。现在教育颠倒了，只教做事，不教做人。这就造成社会的混乱，造成地球上的灾变。啊，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啊，有少部分人呢，觉悟觉醒了，这怎么办？啊，虽然觉悟了，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啊，汤恩比博士虽然建议，中国人有办法。他在70年代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谈到，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现在21世纪，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

这是他开出个药方啊，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英国人，你英国人也不相信。啊，我两次访问伦敦，专门去访问英国的汉学，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我跟他们的汉学系的学生、教授们，啊，交流，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是你们英国人，世界闻名的历史哲学家，他说的两句话，你们怎么赞成？没有一个赞成，啊，都不说话，啊，对着我笑。我反过来问他，难道汤恩比博士的话讲错了吗？啊，他们还是对我笑，一句话不说。啊，逼着我，就赞叹他们几句吧，说你们真聪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不是这个态度啊？啊，大家就笑开了。啊，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有怀疑。这个怀疑我能够体会到，我能了解。啊，他说中国东西这么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了呢？啊，我说我要是英国人，我也值得怀疑啊。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中国人要学我们的，啊，要学西洋的，啊，自己东西都不要了。啊，不敢反对，是他的名气太大了，声望太高了，不敢反对。啊，反对怕别人批评。是不是这种心态？啊，就对了。然后我跟他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我说我回答的汤恩比博士说的一点都不错，完全正确。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了，那是近代史啊，中国人不要了，把这个东西丢掉了，也不过去是120-130年而已啊。150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没有放弃啊，要啊，他天天争取啊。啊，不过是最近这120-130年的事情，这个要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历史，你就明白了。啊，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了解的深，汤恩比博士是第一人，啊，在中国都找不到。啊，他对于中国有信心，虽然中国人现在不要了。中国人吃苦头啊，苦头吃够了会想到老祖宗。为什么呢？毕竟是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啊，他的根太深了，一时的错误他

会回头。所以把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啊，将来这个世界永续安定和平的希望啊，全寄托在中国人身上。啊，我们在民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文化瑰宝啊，典籍要保存下去啊！啊，这就是四库全书啊！这个东西失传了，完了，那真的没办法啊！典籍现在翻印了。啊，四库全书有几百套了。啊，应该有四五百套。不会是失传了。啊，可是谁能够去读呢？谁能够来给我们讲解呢？啊，这个问题出现在面前。啊，所以我们就想着欧洲有汉学院。亚洲没有啊。啊，我们要办汉学院。培养老师。能够读四库全书的老师。要培养这种。啊，他们培养出来之后，请他们出来讲啊，啊，讲什么？究其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真正救国家、救世界的，唐太宗编的《群书治要》啊，如果能培养几十个老师。啊，真正搞通了，搞明白了，讲清楚，讲透彻，让人人都接受这个教育。汤恩比的愿望达到了，啊，确实能够化解所有冲突，带给社会永续安定和谐。这一桩事情，我相信很快就能实现。啊，前几年我得到这部书《群书治要》《国学治要》，这两部书我得到了如获至宝。为什么呢？中国要救了。啊，世界有救了。啊，没有这两部书啊，四库全书那么大的分量，从哪里下手？啊，这是大问题啊。啊，会要找到了，我觉得那是祖宗保佑，这个书失传了。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版，分量应该不多。因为知道这个书的人很少。在中国失传一千年，啊，被日本人带走了。嘉庆做皇帝，日本对中国皇上送礼，

经共里面有这套书啊，但是那个时候送到中国来，中国人不重视啊，什么原因？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的盛世，那个盛况超过贞观，啊，所以对唐太宗并不重视。啊，到清朝亡国、民国初年，一些学者发现了，这是一部好东西。啊，照日本的版本，原版印过一次。啊，以后国学丛书里头签字排版印过一次，大概分量都是1000本。所以这100年当中，中国社会的战乱啊，这些东西都消失。啊，我找了2-3年没有消息，讲经的时候说出来，没想到听众替我找到了。啊，我也收到这个书，啊，翻一翻，这个本子还没有人看过，没有折叠的痕迹，啊，纸很脆了。100年，纸很脆了。啊，再不翻新的时候，翻的时候纸会破掉。字好，一个字都没有伤到。赶紧翻印，印一万套。啊，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书就不会再失传。啊，这个书真正能救全世界。那么这是都是讲的大臣。

啊，能真能帮助众生消灭大苦啊，于大利时啊，给予这一个时代的人，全世界的人最大利啊，故名为大了。又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些诸大师之所成，故名大乘啊。这几位菩萨都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最尊敬的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大势至菩萨接引我们，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弥勒菩萨叫我们以平等心、以慈悲心待人接物啊，他们都是大乘。又以此身能尽一切诸法遍体，故名曰大啊。尤其是大乘无量寿经啊，这一部经确确实实能尽一切诸法。一切诸法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全在这部经里头。

能尽一切诸法的边际，能尽一切诸法的底蕴，这就是把所净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都不出大乘无量寿经。那么换一句话说。 大乘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圆圆满满包含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都在这一部里头。啊，学这一部就是把世尊49年一切法说经，啊，通在里面，同时。 也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也学尽了，这个法多殊胜呐！啊，所以我在晚年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再不走冤枉路了，华严也放下了。 啊，这个经包含华严，华严跟这个经是同步，古大德所说的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大本阿弥陀经。 一二三，三个而已。啊，今天的时间因缘，我们感觉到时间不多，要赶快呀，不能耽误啊！直截了当的，我们取这部经。 代替华严、法华、诸大乘经论。我们再看下面，又如《般若经》中，佛子说：“摩诃言意，无量无边。” 释迦牟尼自己说的，摩诃言就是大乘，大乘教义没有数量，没有边际，啊，所以称为大。啊，一是因缘故名为大。又《宝积经》上说。 诸佛如来正正正觉所行之道，必成名为大乘。啊，宝积是一个大单元。 啊，在这个大单元里面，佛也曾经说过《无量寿经》啊，所以其这个十二种译本里头有《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一回，唐朝时候翻译。 说道：“诸佛如来，正正正，正觉所行之道，这叫大乘。以上经论，名大乘者，为。”

如来与大菩萨能成，啊，专门指大菩萨。啊，大菩萨是什么地位？明心见性。啊，就是大乘教人常讲，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算是大菩萨。啊，他们在哪里修行？一般都在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化身如来；卢舍那佛，报身如来。他们在那里修，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修净土法门的，他们到极乐世界，啊，也是在十宝庄严土，但是极乐世界特别，啊，特别在哪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十方诸佛世界都不平等。好像现在学校读书分班的，小乘跟小乘在一起，大乘跟大乘在一起。啊，学华严的跟华严在一起，学法华的跟法华在一起。它是有等级的，极乐世界没有。啊，那经上有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名字上有，实际上没有。啊，为什么实际上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文里头有宣布，十方世界念佛求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可不得了啊！这一愿说呢，没有证得阿惟越智的，统统提升到阿惟越智。阿惟越智是什么？就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啊，这不是他自己修行功夫到这个境界，不是的，阿弥陀佛加持他。啊，加持是真加持得上，不是假的。啊，他就真正有阿惟越智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它真起作用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你看头一个阿弥陀佛设想的非常周到啊，我们这个世界人身相不平等，有人长得好，有人长得差一点，有人身体强壮，有人身体衰弱。啊，有过高的，有过矮的。
这什么？这不公平呢？身体健康、相貌好的，容易起傲慢；不好的，他有自卑感。这不是叫人生烦恼吗？所以阿弥陀佛第一个愿，48愿第一愿，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体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你也是什么样子。真平等啊，相貌是一样的，身高是一样的，相好是一样的，智慧是一样的，神通是一样的，样样享受都是一样。这是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任何一个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没有妄语，阿弥陀佛说话算话，不欺骗我们。什么世界都不是平等，只有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是以他为标准，十方世界是以每一个人修行功夫、造业善恶为标准，那就不平等了。所以此地的大乘也不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大乘，它有特别的味道在里头。诸佛如来所证之所信呐、这个大乘说，有此大者，当体得名，常变为一。那么这解释个大字。是极乐世界当体之名，极乐世界大。大到什么程度？下面这几句给我们说明了：常变为一。常是没有生灭。这叫常，有生有灭叫无常，不生不灭，变呢是周边法界，佛经上常说，变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多大？变法界虚空界，一点都不错。它是法性土，这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不但它的十报庄严土是法性土，他的方便有余土也是法性土，他的凡圣同居土还是法性土。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只有法性，没有阿赖耶。八十没有，虽有四土之名，这个名跟十方世界名一样，实际全是法性圣、法性土。

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乘着莲花去的。啊，莲花就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坐在莲花里面，时间很短，就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转八十乘四支。

当你坐上莲花，就把八识放下了，啊，四智菩提就出现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摩那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之，色没有了，色是生灭。那性呢？性是不生不灭。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相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一样。那我们背后，这是极乐世界变相图。啊，画画的人把阿弥陀佛的像特别画大一点。啊，其实不是的。阿弥陀佛跟每一个往生的人像都一样。啊，那么这是人画的，特别对阿弥陀佛观音世界的恭敬，把他们三位画得大一点。啊，要知道实际上是平等。啊，到那个地方得的身是发心身，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虽有四土平等，所以到那个地方，像经上所说的，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这些都是等觉菩萨，你都看到了。都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见面。啊，不像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有个别。啊，不是同一个阶层看不见。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听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进步快啊，烦恼习气在那个环境里头自然就消失了。为什么？生不起来，没有生烦恼的环境啊，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不必要刻意去断烦恼，去学法门都不需要刻意啊。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化身无量无边啊，去干什么？去戒引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佛的化身去接。啊，那么极乐世界每一个菩萨就是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他们也化身无量无边。他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去供佛，去闻法，啊，那么你就知道，到极乐世界去学佛法，谁教你？诸佛如来教我，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教我。在十方诸佛刹土，你都能够有能力去见佛，佛亲自教你。极乐世界学习一天，我们这个世界学无量劫都比不上。你只晓得极乐世界成就多殊胜啊，这能不虚吗？

啊，去很容易，不麻烦，只要自己真心啊，记住不能有丝毫怀疑啊，真正发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想法，就想见阿弥陀佛，就想跟阿弥陀佛学习啊，要有这种恳切的愿望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要想回到这个世界来很容易，到极乐世界之后再回来啊，再回来是菩萨身份，再回来你是发心身啊，你跟诸佛一样，这些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想听什么佛法你就给他讲什么法，佛现身没有一定的身，佛说法也无有定法啊，来现身就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真自在啊！所以这个大大是赞叹赞美啊，常必为宜，下面给我们说明什么是常，什么是变啊，体无边涯，中国古人讲的大而无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发心，发什么心？真心，真心多大没有边际，真心就是自性本体啊，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心量小的人不能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心量一定要大啊，度众生要度遍虚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不是我这一个地区，不是我这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不是的啊，全宇宙里头所有星球里的众生我通通要度他，要发这个大心啊，觉住对待，对待就是相对，相对这个念头要断掉，没有相对，有对待就不平等，没有对待就平等。这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啊，啊，一定要晓得。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没有对待，啊，没有你跟我。啊，是一体，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横盖十方，数通三十啊，啊，横是讲的空间，

0: 十方是一体，
1: 数
0: 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也是一体啊，十方三世是一体，没有分别
1: 啊，过去
0: 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限制啊，这就是自性。有没有在自性之先的呢？没有。唯此先于诸法，只有自性是先于诸法。为什么呢？他能生诸法，诸法是他所生。

啊，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这是大的意思啊。如富大师记有物先天地，无心本寂寥。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信。啊，有一个物，它先于天地。为什么？它能生天地，能生万法。啊，它没有形状。啊，自性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

啊，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有，一个无，这两个字用得好啊。有无在此地是一个意思。啊，有不能知足，无当然也不能知足。啊，有是什么呢？有自信，自信非物质，非精神，非自然。你看不到它，你听不到它，你摸不到它。啊，这是能生的本体，自信。啊，它没有形状，它是清净寂灭的。啊，它能生天地，能生万物。所以这两句话是形容自性本体，故强名为大了。啊，不得已勉强用一个字来代表它，就用大字。啊，如《涅槃经》云：“所言大者，名之为常。”那为什么说的大呢？只有它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它不变不异啊，它没有改变，不会变异啊，永恒的，这叫常。有云：“所言大者，其心广博，犹如虚空。”啊，这都是经上形容大这些字、这些文字。经此经中大乘

正是比喻是行是福，是行作福，这是净宗第一义谛啊。净土宗修行正果，理是什么啊？道理，道理就是这两句话啊。净宗之所依，是心是福，是心作福，心本来是福，迷了变成凡夫。现在我们反迷归去就作佛了啊，只要把迷放下，觉就现前啊，不要再去找觉，找觉就又迷了啊，只要放下迷惑，那就是觉。明暗是一体两面，有明暗就没有了，有暗明就没有了。啊，佛是明的这一面，迷是暗的那一面。只要放下暗，明自然就现了，不要再去照明。啊，所以说放下就是啊，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在什么时候放下？在什么场所放下？修行人第一步，在六根门头放下。啊，眼见色的地方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而听音声的时候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那鼻在闻香的时候放下，舌在肠胃的时候，在你吃饭吃东西的时候放下啊，起心动念在想象当中放下这真修行的真功夫啊！啊，什么是佛？佛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那佛听声音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佛，这就是回归自信了。啊，这叫真用功啊，真会用功，完全回归到清净平等处。那你能这样写，修你的心永远是清净，永远是平等，永远是觉而不迷。这就是经题上教导我们净宗修行的总纲领啊，清净平等觉啊，心净则佛土净，只要心净，外面环境通清净，为什么不染污了？

啊，我们接着看下文。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成者大。其心念佛，念念作佛，故所成者大。又能修者，就是是心是佛之心。用什么修？用这个修啊，用心去修啊。所修者呢，即是心作佛之心。能修所修啊，就是一心啊。即心即佛，心佛不二。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觉而不迷，静而不染，这就是佛了。啊，即心即佛，自佛他佛，只是一佛。这不就变成一体了，自他完然。能所不二，修真不悟，超前利见，强名未达。啊，自他确实是一体，但是自他有完然。不二完然是一，你要能够在这里证实证得，就其如佛的境界了。那有没有修？有没有证？有。啊，虽然有修有证，不执着修证的痕迹。为什么执着修证的痕迹变成凡夫了？为什么你有起心动念，你又有分别之处？啊，凡圣差别就在这里啊！啊，所以超前，前就是分别，见就是执着。啊，大也是不得已说的。为什么？哪有名字可说？念老子都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啊，名是假名，教学的时候是方便。如果其如真实，这个方便法要把它放下，你才能见到真实。啊，故今体中以大乘为喻，啊，以大乘做比喻，以明全经。要知大乘是智慧，大乘是般若，全经就是在般若当中流出来的。啊，全经重要的宗旨，宗旨就是修行的理论方法。啊，通常我们讲大乘表智慧，无量寿表德行，庄严表相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啊，果必有因，
因是什么呢？因就是下面讲的清净、平等、觉。啊，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觉，你一定会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235页，235页第七行，三代说净土经论，部类差别里面的第三段。前面我们看到有同步的，有同类的，那么还有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一切经的，常常提到净土法门，提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呢，都算是

代数的经就多了。净土经论合刊里面有240多种，在台湾有净土丛书，在大陆有净土藏，这都是后人呢编辑，凡是经论古大德说到净土法门的这些典籍，通通都收集在这些书里头啊，丛书里头。净土确确实实，这净土藏是相当可观。念老在此地跟我们说，这还是略举其要，遗漏难免啊！可见的世尊当年在世，无论讲哪个法门，为什么？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那世尊教学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总是随缘不攀缘，恒顺众生，不特别要求他学什么法门啊。连韦提希夫人遇到家难啊，求佛帮助他啊，向世尊请教法界虚空界里啊，有没有啊纯净纯善没有作恶的处所，他想求往生。释迦牟尼佛将一切诸佛刹土用神通显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选择啊，不是主动叫他劝他啊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没有，让他自己选择啊，他选择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世尊如何应机说法啊，他主动挑的好啊，他喜欢呢、啊、这些契机啊，特别介绍他很少啊，那只有他的父亲，那关系不一样，他劝父王念佛求生净土啊，不是让父王选择的啊，是他劝的。对韦提希夫人，让他自己选择啊，这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啊。佛印机，我们如何学习啊？绝不勉强一个人。下面这一段解释。黄念祖老居士在此地略举12种，那、啊、那真是240多种啊，举不胜举啊。我们看他前面这一句经文啊，这一句注解，佛有诸经论，经佛说的，论是菩萨历代祖师大德的著述，都称之为论。虽不专论净土，但以代摄称赞极乐，劝导往生，

招诸者入，这招诸是最明显的。那《法华经》《悲华经》《随愿往生经》《文殊说般若经》《目连所问经》《摄往生经》《观佛三昧经》《佛记》《文殊当生极乐》文殊法愿经，那是文殊菩萨法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入楞伽经，佛在这个经里头受记，龙树菩萨将来他生息极乐世界，所以龙树菩萨在极乐世界。啊，毗婆沙论。这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多论也是龙树菩萨造的啊，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造的，这都是非常著名啊，历代祖师大德讲解净土经论的常常引用的。啊，后面说净土经论约百数十部啊，以上就本经部类，与代摄净宗经论略取其要，至于还有密部的密教的啊，有关净宗的典籍为数尚多，没有列入。啊，因为那是属于藏文部分的啊，那我们还晓得蒙古大藏经、满洲文的大藏经啊，里面收的都很多第七部类差别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面看第八，仪、会、教、摄，前面有个简单的解释，仪指本经的原译本，原译本总共有十二种。啊，失传了七种，现在保留下来的五种，佛经传到中国，翻译之多，《无量寿经》排在第一。啊，非常可惜，有七种失传。会是会集啊，教是结教，有只有一种啊，只根据注种留下来的这个五种原译本啊，王龙书第一个会集，宋朝时候人啊，他只看到四种原译本，唐朝宝积经里面无量寿如来会，龙树居士没见到过啊，所以这一本里面也有重要的经文，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的啊，这就是汇集啊漏掉的、漏失的啊，不完整。那么失传的就没办法了啊，我们相信

有可能这些失传的本子里面有些经文这个五种本子都没有的。那这什么原因？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不止一次，很多次，在不同的地方讲，有不同的听众。啊，所以传到中国来的原译梵文本就不止一种，啊，就是不相同的，有很多种不相同。啊，根据古人的判断，现在五种原译本里面发现梵文的原本至少是三种不同。啊，那就说明释迦牟尼佛说三次以上，因为后面七上师的七种啊我们不知道。啊，这就发现了世尊当年在世这一桩事情他是多次宣说。在一切经里头没有这个现象。那世尊当年在经讲经只讲一遍，没有重复讲第二遍，唯独无量寿经多次宣讲，那这个就是特别法门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完全体会到了，佛出现于世只有一个目的，他为什么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桩事情。那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失真相来的，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不知道啊，所以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错误造成六道轮回啊，造成十法界，十法界跟六道轮回确实没有，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梦幻泡影。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六道跟十法界在梦中有，醒过来就没有了，就不见了。那六道是梦中之梦，为什么？六道醒过来了，还有十法界。十法界再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了。那轮回梦中之梦啊，迷失在这个里头，怎么能出得去？那佛出现帮助我们，那用什么手段呢？用讲经教学，这手段。讲经教学的目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现前了，那目的就达到了。那么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只有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佛不能不传呐、啊。佛要常常传的，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听到啊！那佛陀在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

这叫2500年前、3000年前，没有交通工具。啊，交通工具，那最高级的是马车、牛车、啊，鹿车。这些交通工具，所以许许多多人一生住在他的老家，别的村庄没去过，叫老死不相往来。佛要度众生，必须要实现啊种种不同的身份。哪个地方缘成熟，佛就到哪里去。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适合哪一种法，就教他哪一种法。所以，现身不定，说法也不定，无有定法可说。啊，这样才能够普度众生。啊，度人如是，度天人也如是，度畜生恶鬼也如是。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媒体传播快速，把地球变成一家了。那全环球旅行在今天是轻而易举，许许多多人都有环球之旅的经验。地球，所以有人说了，地球村呢，地球变成一个村，人与人的关系密切了。那么现在宗教一定要整合，啊，跟过去环境不相同。过去这个宗教信仰都是老祖宗传的，祖祖相传，大家都相信。啊，是学另外一种宗教几乎都不可能，不知道有别的宗教。啊，现在知道了，每个地方都有投注宗教。啊，必须要统一啊！怎么统法？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啊！没有高下之分，互相尊重，这就对了。啊，汤恩比说得非常好，在今天核子时代，人要不觉悟，要不整合，要不统一，很难避免文化毁灭的灾难，这他说的。文化毁灭意味着人类在地球上消失了。怎么统合？一定要靠宗教。
啊，那么宗教跟人生关系太密切了，几乎是任何文明、哲学，包括科学、意识形态，通通不能代替。啊，他对跟人类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这个世尊多次宣讲，那必须要会护啊，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汇集本。无量寿经在中国的汇集三次，第一次王龙书，第二次魏默生，第三次夏天去啊，戒教本是前清乾隆年代的彭继清居士，他是根据曹魏康生楷的译本啊，所以他不是汇集，他是一种本。就一种本子，删繁就简，成为一个容易理读诵、容易理解的一个版本，啊，也做得很好。民国初年，定福宝居士给他做注解，啊，他的注解也是用译经注经。啊，叫前注，译经注经，注得很好。那么摄摄是翻就是注解，啊，注解读这个经，在中国注古人注解只有两种，在日本。大概有三十多种啊，日本古大德的注解啊，韩国也有祖师大德的注解啊，这个经无量寿经在古代啊，朝鲜跟这个日本学习的风气比我们浓啊，中国人因为看的译本太多，有五种，而且内容啊差异很大啊，这么多本子，用哪个本子好？所以就不愿意学无量寿经，学阿弥陀经，对阿弥陀经。用的功夫很深啊，无量寿经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出现之后啊，我们看到了无量的欢喜啊，李炳南老居士早年在台中讲过一遍啊，我们这些学生接受了这个本子，啊，所以全心全意的来弘扬啊，这个本子影响很大啊，它的好处把极乐世界介绍的清楚明了啊，让我们真正的因这部经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啊，发愿求生

极乐世界。啊，这个文字难得。去年得到来佛寺海贤法师给我们作证，啊，这个老和尚一百

认识字，他的善根稀有。啊，什么是善根？老实、听话、真干、真诚、清净、恭敬。啊，有这样的心态，所以20岁出家，师父就看上了。这是佛门的大气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啊！他是师父的好学生，真的是依教奉行。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20岁出家那一天开始念。112岁往生，念了92年，没有拐弯，没有失掉。啊，我们还记得地贤法师的徒弟郭鲁江，也就一句佛号，地贤法师叫他一直念下去，他念了3年。站着往生了啊！郭鲁江的善根跟海鲜法师一样老实、听话、正干往生的时候。欲知是知，自在往生。啊，这个郭鲁江，我们知道的不多。海贤法师住世112年。一生的行迹，知道的人很多。啊，晚年大家给他落了一个冠体，啊，这个冠体应该不是有计划去落的。啊，要带着小摄像机，啊，看到之后就给他录，然后把它凑在一起。啊，不是有计划的，啊，没有设计，随便录的，啊，那就非常真实，非常可贵。啊，我们看了这个光碟，他的徒弟。送到我这边来，我看了30多遍，啊，印智法师带给我看，我看出来了，他开悟了，啊，哪一个等级？最高的等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见到西方极乐世界4次，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第4次是往生，佛来接他往生。啊，他告诉人，这个境界。

我过去见过3次，从来没提过，没告诉过任何人。人家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他说了一句，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我们知道，云公当年建第一个念佛道场，啊，带着大家一起念佛求生净土。那个时候的经就一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经》《往生论》都没有翻译出来。啊，净土宗开宗啊，只有一部经，所以称为净土第一经的。连往生4次都是先前见佛。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见佛多少次？我最保守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换一句话说，他跟阿弥陀佛老朋友了，见面次数太多了。那有人问他，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有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赞叹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留在世间表法。啊，表法什么？做念佛人的好样子。啊，你不要名，不要利。啊，万缘放得下。啊，又非常勤快。不偷懒，做事情认真，啊，待人谦虚，啊，真的是持戒修福，太难得了，做个好样子给大家看。啊，所以我们相信，112岁这个年龄，大概是阿弥陀佛帮助他延长的，啊，他自己的寿命我们估计应该是70-80岁，啊，那么佛给他延寿，至少延寿了30年，啊，表法，实际上表法里头最重要的法，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部书，啊，见到这部书之后，他就可以往生了。啊，所以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有4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去看他，啊，他不认识字，他问他这书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他一听到这个名字，欢喜得不得了，啊，好像等了很多年的，啊，想的宝贝。一下得到了，啊，马上穿袍打衣，啊，他最喜欢的衣服穿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来给我照相，最后一个表法，啊，这个法表完之后，阿弥陀佛就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本书表什么意思？表他给我们做证明。第一个，下联句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不用怀疑，真经。啊，汇集从佛教传到中国来，翻经的祖师大德就曾经做过汇集。啊，这些汇集的经书都在大藏经里头。啊，这本书幕后幻注问答里面讲得很清楚，把这个汇集原原本本说出来了，没问题。啊，而且汇集里头还有人把经文里面的字改了。啊，大藏经里都有。啊，那么这是一般反对汇集本是，汇集跟翻译不一样，不能用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字，每一个字都要是原经本上有的。不可以改动。啊，那么夏莲老花了10年的时间，3年完成，7年校对。啊，一次一次的校，会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字字句句都是原本的原文。那么换句话说，汇集本里头最好的汇集本，没有改动一个字，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夹杂在里头，啊，忠于原译本，啊，证明这是汇集本里头不单是无量寿经，所有一切汇集的经书里头，这汇集的最好。啊，确确实实，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原话，原汁原味。那么第二，给我们作证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那个时候的身体很不好，6年的时间，啊，集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总共193种，注解这部经，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三个给我们证明，我们这些年来，啊，十几二十年，就依这个无量寿经，每天读诵讲解学习，都依这个本子，没错。啊，老人最后的表法就这桩事情。啊，因为这桩事情，国内外反对的声音、反对的浪潮，是佛教史里头史无前例的。这么多的人，这么严厉，啊，几乎让我们对这个本子丧失信心。阿弥陀佛，刘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啊，让我们信心坚固，愿心不动摇，学好好的学习，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看完帖
啊，看完他的报告，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帖，这个报告，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啊，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所说的理、所说的事、所说的修行方法，海贤法师统统做到了。啊，他把这部经论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他是我们修净土、念佛往生最好的榜样。啊，三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往生表演的，令我们赞叹佩服。啊，他晚上往生的，没有告诉人。啊，往生这一天，从早到晚，他在菜园里面整地。啊，从天亮一直坐到天黑。有人看到了，老和尚，天黑了，可以休息了。啊，他的回答是：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大家听到以为是不平常的话，就没有想到，他那个不做了是一语双关。他往生了，那天晚上往生的。啊，然后大家回味回味，哎呀，这一段时间当中，老和尚有很多事情是跟平常不一样。啊，原来他早就晓得他哪一天走。啊，各个地方老朋友都去看看，去辞谢。啊，有人说你往生，我来给你助念。他说不必，助念不牢靠，靠不住。啊，往生要自己有把握往生。啊，老和尚生活习惯，晚上睡得早。早晨大概两三点钟就起床，啊，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就是他的功课。啊，平常念佛大概开头念的十分八分钟，大声念，大声念完之后就小声念，小声念完之后默念，啊，不出声。叫金刚持，啊，口嘴唇动没有声音，啊，无论是工作，啊，日常生活当中，他的佛号从来没有间断过，啊，为我们表法，让我们。对经宗，特别是对这部经典，这一部注解，要有坚定信心。啊，因为夏老说得好，没关系老居士的序文说得好，世尊末法九千年，啊，在九千年当中，真正能得度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部注解。我们的选择选对了，啊，一点都没选错，啊，所以有汇集，有注解的必要。

那么下面这一段啊，第二，本心译本啊，原译本翻译的，自汉到宋800年前，一共有12次的翻译。啊，宋元以后，非常可惜，只留下了5种译本，啊，另外7种呢失传了。我们知道，中国印刷术，印刷宋朝时候发明的，宋以前。这些书本全都是手抄本，啊，所以知道啊，手抄很辛苦啊，啊，佛这么多的经本，大量的翻成中文，啊，到宋朝主要的经典全都翻出来了。隋唐是最盛的时代。从汉到宋，啊，宋以后翻译就不多了，啊，那么这个本子今明翻译的人都列在此地。第一个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按翻译先后顺序，这是汉朝时候啊最早的一本肉支沙门支娄迦谶译于洛阳，洛阳是那个时候的首都，啊，这个本子现在在，啊，第二种佛说诸佛阿弥陀三业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一名无量寿经，一名阿弥陀经，这是五，这个五是东吴三国时代，啊，三国时代的吴国肉支优婆塞在家居士之前翻译的，啊，那么以下简称为吴译，啊，简称吴译。那么第三无量寿经，曹魏也是三国时代，啊，三国是曹操、孙权、刘备，这大家都知道，啊，印度沙门康僧铠译于洛阳白马寺，这个本子译得好，在现在5种原译本里头，这个本子翻得好，所以大家读无量寿经都采取这个本子，传到日本传到韩国全是这个本子，啊，我也称作魏译，啊，那么第四无量寿经如来会，唐朝时候南印度三藏菩提留志翻译，那么这个经出自宝积经，啊，宝积经里面的一会叫无量寿如来会，啊，那么这称唐译，啊，
无量寿经，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次汇集，这个本子他没看到，那让我们联想到龙书居士的身份，他的学问，他的地位，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五种云一本他都没找到，只找到四种，这一种没找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逢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的本子不圆满了，缺了这种啊。这种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他的汇集本里都没有啊。知道古人付出的心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今天我们得到了啊，难得下莲居老居士在抗战时期啊，战前他就开始汇集啊，抗战将结束的时候才校正圆满啊，前后用了10年时间啊，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汇集本啊，让海鲜老和尚来给我们做证明。那么幕后一本是宋朝翻译的，最后翻译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西域沙门法显译的，这称宋译。下面接着看的是失传的七种，啊，我们看239页念老的注解原文，根据开元释迦录，就是说这个经的在译经史里头有经名，有翻译的人，有卷数，但是书找不到了，书失传了啊。第一个是无量寿经两卷，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翻译的，慧远大师在庐山创办东林念佛堂啊，这净土宗第一个道场，员工领导大家一起共修，所用的经本无量寿经。那么这个无量寿经非常可能的是安世高翻译的，但他失传了啊。安世高是早期翻译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他翻的东西翻得好，完全用意义啊，不是旨意。
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那以后就是鸠摩罗什大师，也是用意义。啊，在中国翻经史上，这两个人是最受欢迎的，啊，最受尊重的两位大德。啊，第二种呢，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也是两卷。啊，曹魏，沙门只是出家人。啊，伯夷遗于洛阳白马寺。这也没有了，这就失传了。第三种叫无量寿经，也是两卷，进沙门、竹坛摩罗多。啊，进那个时候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发护，他翻译的。第四种无量寿智真等真觉经，两卷，又名洛佛图，啊，这个叫念药，药佛图洛经，又名呢极洛佛图经，东晋西域沙门竺法利翻译的。第五新无量寿经，两卷，啊，第六第七经名相同，啊，翻译的人不同。东晋切毗罗迦毗罗卫国沙门佛陀波陀罗翻译的，佛陀翻作鸠，波陀罗翻作贤，的晋朝时候中国话，啊，遗于道场寺。第六种呢，名称相同，新无量寿经，宋朝凉州沙门宝云遗于道场寺，这道场寺两次翻译。啊，最后第七种也叫新无量寿经，两卷，宋济宾国沙门昙摩罗蜜多，啊，宋朝翻成中国的叫法秀，啊，他翻译。那么以上您现存总共啊是八个朝代，八个朝代十二次翻译，真界啊，真界日本晋宗祖师的注解，翻于注经中，传译之深，无如晋经啊，从印度传到了中国来的经，十二次翻译的那只有无量寿经啊，有多次翻译的，像《金刚经》六次啊，但是是同一个经本，内容大同小异啊，跟我们这个经不一样，我们这个经差别非常大，特别显著的是原文，这是绝对不应该犯错的。你看有两种二十四元，有两种四十八元，还有一种叫宋译的，宋译的三十六元，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差误。那任何翻经的人都不可以这样。

哪有这么大差别？啊，这肯定是梵文原本不同。那就说明世尊当年宣说多次宣说，不是一次。啊，特别看到就是代说的。啊，说华严的时候说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法华经》里面说了。啊，在说其他经部里头，常常提到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啊，这个古人统计应该有200多种经论里头有这样的经文。啊，所以无如精进，传翻译至圣，无如精进。四，乃以出世真意，立业无边的，这是真的。那会疏里都说，凡于一切经中传以圣然，无如精进，是乃道理有水，立业最上故也。这两个注解都是日本古大德著作。啊，两个人对于这个看法完全相同。

那么最后这一段说明本经的为佛多次宣述，且诵习者多，返本传习者多。啊，返本有多种，存是留下来的，默是失传的，啊，详略不同。啊，繁夹写本又容易脱落，故今注译本甚有差异。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推知当年繁夹就是梵文本，至少有三种，必定是所依据的原梵本不同，才有这样的差异。可其汇集注意，实有必要。啊，这是我们揭露。念老注解里头的重要的文句，在一般场合介绍本经，下面是念老注解的原文。我们看它的原文：存世五种，差异较著。啊，著是显著，非常明显，不似《阿弥陀经》之念矣，与《金刚经》之六矣。《阿弥陀经》鸠摩罗什翻译过，姚琴时候，啊，唐朝时候，玄奘大师从印度取经回来，带的有梵本的《阿弥陀经》，他也把它翻出来了。啊，所以《弥陀经》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但是内容

效益。啊，能够看得出来，罗什的译本跟玄奘译本是同一个范本。那么《大藏经》里现在《金刚经》有六种翻译，其文之详略虽稍有异，而且内容呢实实相同。啊，《金刚经》六种的译本，原本大概是一种，六个不同的人翻译，啊，当然文字不完全相同，里头设的意思完全一样，啊，证明他们使用的是一个梵文本，啊，那么回头再看无量寿经，啊，经经是无量寿经，五种翻译本，不但文字详略差异悬殊，且内容深广有佛有义。下面举最明显的例子，例如弥陀因地大愿，汉译、吴译这两种本子是24愿。啊，那么宋译的是36愿，魏译的康僧铠跟唐译的大宝积经、如来会。啊，这两种译本是48愿，且愿之内容各异，也不复一复不同，可见出入之巨，这就出入太大了，不像是同一个原意原本。那么现实流传呢，魏译较广，啊，现在流通的就是五种原译本流通的康僧铠的本子最多，啊，大家喜欢看他的本子，啊，真解之处，一汉无两译，对教为本，初举大者即有8译。啊，最明显的8种很大的差异。若与唐本对简的略有7译，经不相录。这样没有写在此地。至于宋译，与注译差异更大。啊，他的原文只有36。那么下面这就大家来研究这桩事情，注意何以不同。留下来这个五种原译本为什么不一样？清朝神善等居士报恩论里头有一段话说，其所以不同之故，略考注经约有3段。啊，第一个，以手巧拙不同，翻译的人程度不一样。第二呢，梵本传写不同。啊，古时候经都是手写的，手写的有的手写漏掉了。啊，这个很有可能。还有梵本是穿线，穿很容易断，断掉之后，那个贝叶湿掉了，丢掉几片，这个也常有的现象。啊，那么第三种呢，
本师前后多次宣说不同。释迦牟尼佛啊，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听众啊，看到这个众生里头有这类根基，就是说他能信，他能愿，真正能信，真正发愿求生，佛是决定要把这个法门告诉他啊。为什么呢？这个缘分太难得了，这是当生成佛的佛法，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其他经你学了未必一生能成就，这部经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遇到根熟众生，佛一定会说啊，纵然一两个人得利，大众都听了，都种善根，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就是多次宣说，本师300余回说法，既然多直归净土，则自然屡说不一说。啊，每一次说的不尽相同。啊，而应呢，随时随机，开通大义，意义不异语，显然可知。这个推理很正确，啊，符合逻辑，啊，正确的推理。一定是师尊多次宣说，故知无量寿经乃佛多次宣说。阿难积极返本不也了，每一次宣讲的做一次积极啊。那么译者翻译的人所据版本不同，且以笔之巧拙又有差别，于是译文自然差异啊。这是我们特别在《金刚经》六种翻译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它是同一个底本啊，梵文的原本同一个，六个不同的人的翻的文字不一样啊，但意思大同小异。

审视，审善登居士，佛名返本义务之因啊，说明返本容易差误，什么原因？盖返家皆邪本，意志脱误，如汉译大本经。耐而切实，以下错误数十次，文意不贯啊，经文的意思不能连贯下去，当中断掉了啊，这是什么原因？背页间可能丢了一页，当中有一页不见了啊，那个时候的背页间大概是一片上写四行啊，贝多罗的书页不是在纸上写的啊，我们在故宫博物院能看到啊，看到贝叶经啊，一部经用个布包起来的，两面打洞，用细线穿起来，那个断掉之后一散开就很难把它斗起来，所以有这个问题在。又42章经藏本与诗客赵文明的写本，就是赵孟頫啊写本，借藏外大藏经没收的流通的各本，章节前后多寡各个不同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42章节啊，最初翻译的。那么而与法院注林所引的又不同，且有一切经音义所指的，而注本呢皆无者，大抵诵习多，传写多，而得设异同一多，因为都是手抄本，我借你的本子来抄，可能漏掉几个字，可能写错几个字，这都很难讲，而且很普通的事情。那何况在那个时候经本全是手抄的，宋朝以后才有木刻本出现，那宋朝以前全手抄的。啊，由于这也是神居士的话，真解云：以神注意，神是审查。啊，无量寿经五种愿意本，是翻本广读啊，至时传写文义，沉默。详略不同，可见真解与神事异同。对这个问题看法，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有相同的看法。啊，凡家写本呢，又容易脱落，故今注本甚有差异，就是很多。差异地方，日本日西斯一同神师之书啊，
日本这些法师都是在隋唐时代在中国留学的啊，他们大多数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回国之后把净土宗带回去了啊，所以现在日本的净土宗派别很多那么他是意义文具与经经、啊、他们现在所采用的经就是唯一本康僧开的本、啊、跟这个本子来对照稍差异者不少啊啊，这什么缘故呢？师父，师父就想想，啊，我们想到多一本，亦是不同的版本，每个人抄的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抄的时候，

不知不觉加了几个字进去，有时候漏掉几个字，这都是很常见的。我们抄过书，把我们所抄的抄完了之后，再去跟那个原本对照一下，哎，里面就有差错，有多的几个字，有少了几个字，啊，所以这都很平常的事情，都传者不易。故知是也。啊，业或非一时说，这也有想到，也有可能。啊，或者不是释迦牟尼佛同时所说的，列入般若诸经，以此经如来本怀，处处一说，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也，这个意思很好啊。啊，为什么这一部经，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本怀怀是希望，佛希望什么？佛希望众生一生圆满成佛，就像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不希望他拖很长时间的，越早越好啊！啊，这部经可以叫你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不但成就，是圆满的成就，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佛遇到众生，不说这个经，说什么经？啊！不说这个经，说别的经，是那些众生跟那个经有缘，是这个缘故。啊，过去生中他曾经学过，现在在讲这个他挺欢喜，他听得懂，很熟悉。啊，这是佛应机说法，说净土都不相信。难信之法，那不相信就不说了。啊，你喜欢的我就跟你说。八万四千法门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不是如来的本怀，如来的本怀就这一部经。啊，阿弥陀佛看到如来本怀的经出现了，会有这么多人怀疑，会有这么多人来反对，那怎么办？啊，所以说海贤修得好。啊，什么叫修得好？他老实，别人相信他。啊，他来给大家做证明，大家没话说。啊，所以用他来表法，用他来做正转，三转法轮，他来做证明。啊，证明慧济文是真经。大家不怀疑，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见解是没有错误的。是可以信受的。啊，在证明依照这个本子
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走错路。信愿持名，必定往生。这是如来本怀啊！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

什么无量寿经啊，各种版本差别这么大，所以至此多本，盖此大悲之基础，释迦牟尼佛啊，大悲心的基础，希望众生一生得度啊。不管怎么个说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叫你信发愿求生，支持名号啊，这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决定没错。以上诸德，上面所说的这些大德，中国的、外国的，啊，借助本经呢，乃世尊多度宣说之法，实有所据。啊，很多人有这个看法，释迦牟尼佛在世，劝人修净土，绝对不是一次。啊，常常劝人修净土，啊，所以阿难的集结在不同场合不同的说法，他全部都把它集成经藏，啊，提供后人做参考。这个里头还含着一个秘意，啊，这个秘意是什么？这个地方揭穿了佛陀大悲基础。啊，看出佛陀度众生的心切，啊，处处宣说，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一句是主轴，千遍万遍都不离这一句话。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把它誉为四个字：幸运持名，这就是净宗无上法门，这就是净宗圆满成就。啊，下面的举例。列入本经，唐以本名无量寿如来会。你看，乃大宝积经中啊，一会之文呐、啊。足证佛说宝积经时，也宣说本经。啊，佛讲大宝积经，也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把西方极乐世界做详细的介绍。这就有例子啊，证明了说宝积经时说的这部经。神师有云：“未以闻此详瞻，义理圆足，故自来讲家多举之。”这是说康僧开的一本。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外国讲无量寿经的都采取这个本子啊，就是这个本子翻得好啊，文字翻得好，在这五种本子比较，你一看就晓得了。那无论是讲理讲事，
都讲得很圆满。

圆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所以大家都用这个文。那么唐乙的茶语相近，盖同一范本，大宝积经里面所说的，跟康僧开的可能是一个原本啊。为什么呢？里面的义理大同小异啊，这就说明是一个本子。那么宋乙一生名长，最后这个本子，而词句前后大异，差别太大了，这是另一个本子，不一样。汉乙无乙而已，文辞比较着色，不好读啊。而意也有相不悖的，这又是一个范本啊。这是古人的看法啊，虽审视，虽未能直从古凡家取证，但今若细究存世之无疑，可以推知当年凡家至少有三种，故知神士之说可信。神居士在佛门也是知名的学者啊，他这个说法可以相信。至于他是有认为无疑只是同本异义，过本差异只因疑者意落不同，实未能复然。这个说法一般人不服啊，说得太牵强了。例如本经小本，秦唐两仪，罗什大师因情人上节，乃设十方府为六方，此成疑者应机之妙，文解应机而行义无实啊。这举个例子，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这个本子跟罗什大师的本子是同一个地本啊，但是罗什大师用意义，你看十方佛，中国人喜欢简单，不喜欢麻烦啊，他只说六方，东南西北上下啊。玄奘大师的本子直译的，除六方之外还有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十方啊。这个是文字不相同，但是意思是圆满的啊。六方就是十方，十方就是六方啊，所以这是应机之妙，经义不实，是实为疑者之遗漏与善巧。啊，这是对于中国人爱好了解啊，对于中国文化

他深入了，他了解了，才能翻得出来。啊，意义的最好的前面是安世高，后面是鸠摩罗什。安世高是汉朝，啊，鸠摩罗什是唐朝，是这个六朝时代，啊，姚秦。至于本经注意之差别，大意于是啊，跟前面所举的例子不一样啊，且义理之深广也不相同。故不应是以人义路不同。啊，不应该这样看法。列入弥陀大愿，这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乃净宗之缘起，与本经之刚从，而生念毕生之愿，正是弥陀大愿之髓精髓。啊，那么这个愿呢，见于魏唐两仪，而汉武两仪之愿文当中没有。啊，这个不应该没有。啊，那么若魏唐两仪的48愿与汉武两仪的24愿只是以彼开合不同，这实难自圆其说。世间也有如此大胆的一人，敢率自义，妄善大愿之心髓，啊，把这个第18愿生念毕生给删掉了。啊，那这个翻译，古人说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也无甚。这样翻译是堕无间地狱。这么重要的经文怎么可以把它漏掉啊？所以这是决定讲不通。

念老在此地给我们把这个问题讲透了。故知彼时所居原梵本不同，方有此意。那换句话说，决定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多次宣说，那佛宣说是因人而异啊，佛是应机说法。一定是让听者生欢喜心，让听者生信发愿求生净土。啊，根性不同，佛说法不同，譬如《论语》里头，啊，孔子讲孝，学生来问他什么孝，孔子答复每个人讲的不一样。啊，这就是应机说法。孔子一生提倡仁，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啊，仁怎么个讲？什么意思？学生问他，他的答复也不一样。啊，这个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说的，无有定法可说。啊，中国古时候的教

老师教学生是一对一，啊，完全契机。学学生有成就啊！现在的教学啊，古时候教学是重的，像竹子一样一根一根的，能出人头地。现在教学一刀切，横的，一般几十个人程度是一样的，就一刀切了。一刀切什么？那个苗子能出头的糟蹋掉。所以想想中国从前，它真有道理啊！啊，四十学生，一个老师教二三十个学生，这里头有悟性很高的，我们讲反应很快，人很聪明，这种反应快、悟性高，能成就圣贤，要帮助他提升，成圣成贤，迟钝。啊，笨拙的，不能举一三反的，这个人就不教了。知道什么？他提不上来的，只教他认字，啊，读书写作。将来他可以学手艺，啊，学经商，学务农，学工业，啊，可以养家糊口。他走这个路子，啊，不是个个人都能成圣成贤的，啊，所以老师高明啊，学生当中哪几个，啊，看中了，要好好教，这人有出息，啊，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啊，个别教学。啊，顶多程度差不多的两个人，不可能有三个以上。啊，两个人从前做方桌，啊，老师做当中一边一个，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学符合人性，啊，这些根性。容易成就啊！真有好学生，老师是真教。老师没有嫉妒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可高兴了啊！学生出人头地，超越自己了啊！自己一生秀才，学生中了状元。这老师最开心啊。

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又如无疑，二十四愿中有过无女人，与莲花化身之甚远。啊，无疑的本子。而未唐年已，虽居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没有这两句。啊，过无女人，莲花化身，没有这两句。啊，若为原本是一，注意只是开合不同，再请问无疑此二愿从何而来？那何以二十四愿中有之，四十八愿当中没有？可见注意所居之原家不一，这是很明显的证据。啊，就是他们用的原译的底本不一样，都是无量寿经，底本不一样。啊，证明这么多的底本，阿难集结时候，都是照佛在什么地点讲经，在什么处所对哪些人讲经，不一样。佛说法也不一样。啊，所以一定是不同的原本，从上之力。可见呢，汇集注意，实有必要。啊，那么这个状况，古人就有。啊，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早期翻译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形出现。那么这个译经大师怎么样？把几种经合在一起，就等于说汇集合在一起。啊，有用原经体，有用汇合一个经体，另外用一个经体。啊，像我们这个本子，经体是汇集的。啊，佛书大乘无量寿庄严是送一本，清净平等觉经是汉一本。你看两个经体合上，把当里面重复的去掉，连经体都是原译本的经题，这个会的好啊！很多汇集本把题目改了啊，像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叫《大阿弥陀经》啊，他把经题改了啊，经题上没有《大阿弥陀经》啊，他称《大阿弥陀经》。啊，可见汇集注意实有必要，是以从宋至今，王龙书、彭二莲、魏默生与先师夏莲居、朱居士这些人通通都在家，啊，都不是出家的，先后君臣教会本经，啊，教是彭吉清结教啊，王龙书魏源也魏默生夏莲居这会集啊，那么有
四种。会教的本子有四种。

第一种，大阿弥陀经，诵过学见思。这个过学见思，他的学位，像现在的博士学位，啊，这是最高的学位了。龙树往日修，龙树就是现在安徽舒城。啊，舒城、桐城，我们那个小县叫庐江，这三个小城距离很近，明清桐城。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4页，344页第二行，四种会教之本，五种缘起本，四种会教本。以上无疑，互有优劣彰晦。有是译的好，翻的好，练的翻译就比较差一点。彰是里面的意思，经中的意思明显，我们看得出来。晦是很晦涩，看不出来。如果没有人详细给我们讲解，看不懂。有这种情形。例如，再举个例子说，圣念得生之本愿，与一向专念之要旨，与汉、吴这两种本子里头违章没有说清楚。那么这两种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两个本子没讲清楚。至于无通无受这一段文，有些本子讲得很清楚，非常重要。乃师尊苦口婆心的告诫，希望我们不要造罪业。

啊，造罪业，如果不能往生，果报都在恶鬼地狱出生，三恶道啊。那么与唐宋两仪呢，则不拘。唐仪的本子，宋仪的本子，这两种本子很简单，略略带过去了，没有详细说。为仪教备，为注仪观，康生开的本子，翻译的详细，文字也好，义理也好，啊，所以流通非常之广，啊，这个五种原译本呢，算是最好的。但与过午女人莲花化身这两愿呢，也为名句。四十八愿这两愿很重要啊。康生凯的本子里头没有说清楚啊。故宋龙书王日秀论注意云，王龙书啊，他看过四种译本，唐译本他没看到。这四种译本呢，互相比较，王老居士他说，其大略虽同，然其中啊，甚有差乎啊。啊，是没错，大同小异，可是里头有很多这个差距。又其文或设置太繁，而使人厌观。啊，翻译的太繁琐了，让人不想看。或设置太隐，而丧其本真。或其文适中，而其意也则设置。文说的不错，可是意思不对。有时释迦文佛之所以说经，阿弥陀佛之所以度人之持，文而无序，欲而不彰，于身泄之。王龙书的感叹啊，说明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啊，普度众生，这个愿望啊，那看看我们这个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感到很遗憾。啊，紊乱，没有秩序。啊，欲而不彰，彰是彰显。啊，意思隐晦。很难叫人看明白。啊，也换一句话说，一般人看不懂。啊，这是非常可惜的一桩事情。于是他取汉译、吴译、魏译、宋译这四种翻译本，校正汇集，续为一经，名曰《大阿弥陀经》，是皆本经汇集之始也。啊，本经汇集本，王龙说第一个把四种经本合起来编成一本。啊，便利于读者，容易看清楚经里面的义理，啊，经典里面的教诲。
会教之本呢，从宋一直到现在，王龙书是宋朝人，凡有四种。第一种大阿弥陀经，王龙书他会写的，啊，这个地方写的是宋过学进士，过学进士是他的学历，啊，这是最高的学历，像现在的博士学位。啊，龙书是他居住的地方，安徽宿城。啊，王日修是他的名字，姓王。啊，日修，啊，他用教籍，啊，不敢说会籍。这都是谦虚啊，他将四种版本原译本校对编辑成一个本子啊，这就第一次的会籍本。第二次呢，经名是无量寿经，清朝菩萨界弟子彭继清接教，他不是会籍，他是将魏译本把繁复难懂的这些文字删掉了啊，是一个删解本的第二种。第三种呢，是清朝魏默生的本子啊，菩萨界弟子陈冠邵阳委员，邵阳是他家乡啊，他是邵阳人，湖南啊，陈冠是他的字，魏源是他的名啊，他汇集这个本子啊，这第三种。那么第四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民国啊，现代民国菩萨界弟子运城在山东，是山东人啊，夏莲居是他的名字，慧寂。于是本经乃有五种原译本，四种戒慧本，共有啊九种。那么这个九种，我们过去把它印成一册啊，一大本，九种都在里面，便于同学们参考啊，《无量寿经》中文译本统统在此地啊，诸位可以细细看，九种都好啊，无论是哪一种，都叫你念佛求生净土啊。经里面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九种本子都有。

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能不能往生，就看你具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发菩提心。第二个条件，一向专念。欧耶大师把这一句话说成四个字，更简单，而中国人喜欢简单，越简单越好，容易受持。啊，欧耶大师约成四个字，就是信、愿、持名。信愿呢，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你看看，妙极了。啊，净宗修行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出在《阿弥陀经要解》里面。欧耶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的《弥陀经注解》，这个注解的本子。近代印光大师对他的赞叹，真是赞叹到基础了。啊，印祖说，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你看，赞叹到这种程度。啊，特别是发菩提心的注解，解得太好了。啊，菩提心本来就很难讲。观经里面为我们说菩提心三种。第一个，至诚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回向发愿心，这叫菩提心。啊，起心论里面，马明菩萨告诉我们，啊，菩提心，第一个是执心。第二也叫身心，第三个叫大悲心。我们把经论讲法合起来看，至诚心就是执心，执心是道场啊，啊，执什么有弯曲啊，就是讲的真心。啊，这是菩提心的体本体。下面两种是菩提心的作用。啊，菩提心对自己自受用就是身心。啊，两个本经论都讲身心。什么叫身心？古人有解释，叫好善之心。啊，用这个来解释。那么对别人呢？论上讲的大悲心，经上讲的回向发愿心，就是我们常讲慈悲心。啊，我早年在美洲讲经，讲菩提心呢，我把它归纳为十个字。大家就更好懂了。啊，第一个真诚。啊，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真心。

自受用，我取无量寿经的经题，清净平等觉，就是身心啊，对自己要清净，要平等，要觉而不迷，对别人呢要慈悲啊，大慈大悲，这叫菩提心。没有菩提心不能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大乘，大乘的根本就是菩提心。啊，小乘人往生没分，必须得转小为大，他才能往生。啊，那么一项转念是功夫。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无。换一句话说，菩提心是能不能往生的第一条件。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这个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解释的好啊，那就是一向专念呢，是提升你往生的品位，决定往生呢，在真心切愿，我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决定不是假的。啊，佛菩萨绝对不会骗人。啊，你要肯定，丝毫怀疑都没有。那你的菩提心就具足了啊，你发心愿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很重要啊，我想往生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啊，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愿，极乐世界你就有份。啊，念佛不是讲多少，是讲功夫。啊，功夫的前身，那就是恳切。啊，人在绝望的时候，一心求佛，佛有感应呐。啊，海贤老和尚。18岁，腿上长了个痈疮、毒疮，母亲到处求医找药治不好。啊，他自己豁然明白了，冤孽病呢，良药难医冤孽病啊！啊，怎么办？不要找药了。不要找医生了，求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了，啊，他就一心专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床好了。啊，这是这菩萨感应，所以。他对于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深信不疑，啊，菩萨决定没有妄语，自己造这个难，真心求他了，菩萨就把你治好了，不需要医药。这个道理，在今天科学也讲得通，啊，近代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许许多多人在研究念力，就是念头，念头产生的能量，这个能量之大，不可思议。啊，一心专。

注，专想这一样，这个能量就越来越大。啊，确实能把我们身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这是科学家的解释。啊，科学家解释没错，他只看到物质这一方面，他不知道精神那一方的力量更大。啊，佛菩萨的能量是我们六道凡夫无法想象的。啊，你不相信他就加不上，你能相信他就加持得上。啊，随念佛人得佛力加持，信仰宗教的人得神圣的加持，真有啊，不是假的。

海贤给我们做最好的例子。的佛力价值。

菩提心对自己自受用啊，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慈悲啊，大慈大悲，要发这个心，跟大乘就相应啊，在一向转念，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用这样的心去念佛，跟阿弥陀佛念念相应，佛来帮你啊！宋朝迎科法师念了三天三夜啊，不吃不眠啊，为什么？求救。他知道他自己不往生，决定堕地狱啊，破戒。造作恶业，恶习气很重啊，经不起外面诱惑。三天三夜把佛念来了，真不容易啊，决心毅力啊，佛告诉他，你还有十年寿命，十年之后你命中的时候，佛说我来接引你啊。迎客在这个时候，就像古人所说的，佛之心灵，见到佛是大福报啊，突然聪明起来了，跟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那佛问他为什么呢？是我的业障重，经不起诱惑，我十年呢不知道要做多少错事，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走。说得很有道理，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说好吧，三天之后来接引你。佛给他三天时间干什么？这三天呢，弘法利生呢，如果当时佛就把他带走了，没人晓得啊，人家打开房门，这迎客死了。

啊，虽然他往生了，别人还产生误会。你看这个造业障的人，啊，给他三天时间，他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我念了三天三夜佛，阿弥陀佛来了。

好在三天不远，看你三天之后你亡不亡生。大家看笑话啊，三天之后真的，他要求大众送他往生，大众当然欢喜啊，众往生好事情啊，大众一起听他指挥啊，念佛送他，念到大概一刻钟，一刻古时候的一刻大概现在40多分钟，将近50分钟了，一刻啊，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他看得见，别人看不见啊，跟大家告别啊，我走了，真走了。当时那些大众能不相信吗？亲眼看到的，啊，破戒犯斋的这么一个卧比丘，三天三夜忏悔念佛都能往生，啊，何况没造这业，带给大家信心。这就是迎客弘法，记载在往生传里头，一直到我们今天70-80年，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帮助我们坚定信心，这就是他弘法了，这就是他利益众生了啊，他最后表法走的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啊，经这么多，到底哪一本好不要管，学海鲜老和尚什么都好，9个本子本本都好，没有意见，这个心态就对了啊。现在做坏事容易成就，做好事障缘特别多，这什么原因？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啊，众生福报没福报啊，生在乱世啊。古人有一句话说：“临坐太平犬。”莫做乱世人，我们现在乱世做人太辛苦了，做一点好事障缘特别多啊。夏莲居给我们汇集的文字，你看看最近这些年来，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史无前例，反对的人那么多，批评的人那么多，恨不得把这个东西打倒啊，传到我这儿来，我就说了，全世界人都不相信，我相信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本是我老师亲自传授给我的啊，那我要不相信，要改换别的本子，我的罪名呢，真的成立了，背师叛道，那这真的罪名啊！所以我说，全世界人不相信，我相信，我尊师重道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是跟印光大师学念佛法门啊，我相信他不会看错。

啊，他传给我，我也有自信，没有传错。啊，我用他的没注本，在早年讲这个会集本讲过十遍。4年前，我放下了《华严经》，年岁大了，不能再等了，要专修净土，要求生极乐世界，所以就换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啊，讲这个本子，一年讲一遍，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300天，一遍讲完之后还没往生，那就再讲一遍。今年这一遍是第4遍。啊，往后呢，我就专讲这一部经，什么都不讲了。啊，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了。啊，你们不相信，我相信啊。啊，我跟海鲜老和尚没见面，但是我们心心相印。啊，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啊，我们两个人走的是一条路。啊，他实习生活、工作、表法，啊，看得懂的明白了，看不懂的不知道。啊，我走的是老师教我讲经教学。啊，讲经教学是我的工作。啊，我移民到澳洲，跟澳洲学校结了很深的缘分。啊，曾经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是缘。我不攀缘，这是他们来找我，不是我找他。啊，跟学校接触了，校长这些教授们都变成朋友。啊，常常在一块聊天，他们发现我有很多想法，啊，做法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啊，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希望世界永续安定和谐。啊，那么这样一个缘分，这非常特殊的缘分，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啊，跟联合国有往来了，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啊，这些至死人人同心同德，在寻求世界永续的和平。

啊，今年这个会我没去了，88岁了，不想动了。啊，去年我还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会议。往后这些活动不想参加了。啊，这一次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看看那些老朋友。啊，这些地方跟我的缘分都很深。啊，听说回教大学，印尼回教大学要开汉学系，啊，我听得真欢喜啊！印尼是回教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的人口有2亿3000多万。啊，以人口论的时候，它是世界第四大国。它要搞汉学，对全世界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回到学校去看看。这一次跟印尼的华侨企业家有2次交流，啊，我希望企业家支持大学把这个事情做成功。啊，汉学院跟四库图书馆啊，顺便访问新加坡。新加坡是最早9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啊，宗教团结是从他这里开始。啊，当年我在新加坡得到李默元居士的协助。啊，他给我做联系。做介绍人，让我跟9大宗教建立关系。做成功，影响很大。啊，马来西亚。也是有特殊缘分，这个国家不大，啊，人口将要到3000万了，现在还没到，华侨占1/3，马来西亚的华侨非常团结。啊，非常难得的华侨自己办的学校，小学有1000多所，中学有62所，那么汉学院是大学。啊，汉学院不好办，为什么呢？没有老师，谁来教？国内国外都找不到汉学老师了，汉学又非常迫切需要，怎么办？

啊，所以我就看中了马来西亚的华校小学跟中学，我希望这里面教文史的老师啊，教中国国文历史这个科目的老师，希望他们发现做汉学院的研究员啊，让他们每个人专攻一部啊，研究什么科目呢？专门研究群书之要。为什么？要救国家，要救世界。啊，除这一套书之外，没有东西能够拯救现在社会局面，所以很着急。啊，就我们办研究院，找研究员啊，希望能有100到200个研究员专攻群书之要。群书之要原点一共66种，那我们就开66门功课啊，研究员只能选一样，不能选两样，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时间定了10年，10年专攻一部书，10年之后啊，他就是这一部书的世界第一流的专家啊，他来教这门课，所以培养老师。10年之后，我们再办大学啊，办制药大学，我有这批老师，这世界就有救了。我们干这个事情啊，这一次给几校长老师们做了个交流会，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家。那么将来这些研究员是有待遇的，因为他把工作辞掉了，他拿什么养家啊？所以我们的待遇要跟他现在收入啊差不多，他才能安心呢。啊，他现在在学校能拿多少钱？他到我这做研究工作也需要拿这么多钱，钱从哪里来？马来西亚在政府登记的有60多个金钟学会，没有向政府登记的大概也有50-60个。这么多金钟学会，我跟金钟学会这些会长交流，提出来希望的每一个金钟学会认领一个研究员。这个大家都欢喜啊，都承诺了，每一个金钟学会负责一个研究员，他的待遇啊，这个我们现在一般讲叫工资，在台湾叫薪水啊，就是要有这个供养他，让他家里无后顾之忧，他可以专心做学问。啊，一年之后他们就可以出来讲学，10年之后正式办大学。啊，这是我想的。啊，这一趟走过来之后可以落实。中国好东西太多了，现在要找人学，真正发心学，我要照顾他的生活，要照顾。

的家庭啊，救国家，救世界，救全人类啊！汉学院里头有儒，有佛，有道。啊，我如果要是有这个体力，汉学院建好之后，我在里面开一门课，大乘无量寿经。啊，我这个课程一年到两年，那就结业了。啊，也做一个样子，看我们佛法是怎么个教法。啊，佛法跟普通学校教学法不一样，给他们做个参考。啊，让他们在我们教学当中汲取智慧，对他们的教学会有帮助。这版本图没有关系啊，不必去争论，争论毫无意义，争论是灭法。为什么呢？让社会大众看到了，你看你们吵得这个样子，算了，不学了啊，让许许多多人退心了，这是事实。现在每一个宗教里头大概都有不和，内部不和啊，宗派跟宗派不和啊，甚至于一个道场里面内部不和，争权夺利啊，让别人看到之后退心了，这就是梵蒂冈陶然主教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调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跟我提出这个感到很忧郁，问我怎么办。我当时的给他的建议，我说我们宗教要回归教育啊，宗教要团结，要互相学习啊，这是大方向啊。真正的因素就是要互相赞叹啊，不能互相批评，互相批评让社会大众怀疑，个个都走了，都远离了。那我们互相赞叹，互相学习，哎，社会大众都来了，都聚来了啊，宗教就会兴旺啊。现在一定心量大开，不能说我兴旺你不如我，不可以。我们希望每个宗教都兴旺啊，大家都兴旺就兴旺起来了。希望我独习兴旺，你们都不如我的时候，到最后同归于尽，这个道理要懂啊。啊，那么今天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得到了海贤老法师的表法啊，他最后拿到的若要佛法性

有生产生，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自古以来祖师大德给我们的教诲。佛法兴旺，互相赞叹，佛法兴。啊，个个只顾自己的门庭，互相回报，自赞回他，佛法就衰了。到最后，佛法就消灭了。啊，消灭佛法，你要是相信经典上所说的，果报在无间地狱。为什么要造这种罪业？啊，别人造，他造，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他回报我赞叹，甚至他回报我，我赞叹他，我不回报他。啊，为什么？我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互相赞叹，没有互相冲突的。啊，任何一个人活在世间，都要依众靠众，啊，独立一个人不能生存。每天我们穿的、吃的，多少人供奉？啊，这些人对我们都有恩，我们对天下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有赞叹、感恩，啊，没有障碍，啊，更不许可回报、轻视、傲慢，决定不容许。啊，学佛先把人做好，我们再往下看，无意之中。位移流传度广，啊，这个位移就是康僧开翻译的，啊，他翻得好，大家欢喜。啊，但是王本一出，取而代之。王龙书的汇集文出来了。大家念无量寿经都愿意念这个分词。啊，五种原译本呢，学习的人就很少了。啊，真的取而代之。莲池大师在苏超当中说，余则多就王本。莲池大师说阿弥陀经苏超。这个注解博大精深，完全用华严教义来解释阿弥陀经。啊，我们过去讲过一遍。啊，用了多少小时呢？300多次，400多个小时。啊，一次是1.5个小时。啊，300多次，讲了1年。啊，这一套录音带，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带，啊，还是用圆盘的录音带，年代很久了。啊，我带到美国，在美国讲经。我就把这一套袋子放在讲台上，从排排了一排，满满的排一排。啊，很多人来看问这是什么？阿弥陀经的讲解，大家以为阿弥陀佛很简单，啊，都没有把它看在眼里。一看到这一套袋子，几百个小时都带了。这是阿弥陀经，是的，一部。
从头讲到尾一步。我这个白开用人叫大家不要小看净土啊，净土经虽然小，义理可太丰富了。把净土传到美国，这一套袋子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头引用《无量寿经》的文字，多半都是引用王龙说的本。那为什么呢？王本世所通行，人稀见故。那时候流通量很大。很多人读过这个本，引用他这个本子，大家熟悉。钦某、印光法师亦称王本为文艺详细，举世流通。由上可见，王本在我国之流通远过唯一，超过康僧开的本子。那王本虽甚流通，并且收入龙藏于日本的大珍藏，这就是什么？当时这些高僧大德肯定他说的没错。可以入藏，入藏就是肯定承认你这个本子值得流通，可以提供给大家学习。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认识版本的优劣，那我们的取舍标准老师教给我，看看大藏经里有收进去没有。如果大藏经里面收入，那这个本子就没问题。大藏经里头没收，那我们就得小心谨慎。为什么？他没有经过检验。入藏是大事啊，多少大德法师推荐，最后皇上批准，这才能入藏。那么现在皇上没有了，大德也没有了，印刷术这么方便，自己都可以去印。把自己喜欢的都放进去，这是真的事实，怎么办？老师告诉我，最后的一部藏经是龙藏，就是说像古人所讲的严格的筛选，龙藏是经过严格筛选。龙藏以后这个要小心谨慎了。这是老师教给我们，选择经论著述必须藏经里头有的。中国的藏经比日本的藏经严格。更可靠。我们再往下面看，但王室之祖则有德有失，还有缺陷，例如苏超莲池大师所说的王室所会教之无一言，五种原一本简易明显，这是他的好处，流通经世利益甚大。王龙是汇集的好，

但其不由梵本，它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唯浊啊，浊是真主，华文未生依法啊，它是汇集，它不是翻译啊。若以梵本重翻而成六义，即无意义，大家对它没有议论啊，故彼不言矣，而言教正啊，叫教基。又其中呢，去取旧文，亦犹未尽啊。这个地方对他取舍，他等于说重新编排啊，取舍有些地方不是很妥当，所以后人挑他的毛病。如三辈往生啊，为以戒月发菩提心。下莲居老居士这一段，三辈都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可是王龙书的本子没有。王龙书的本子只有中辈发菩提心，下辈不发，上辈呢没有提到，这高下十次。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啊，而三辈不同啊，同一发心，正是往生要旨。而凡略知故曰未尽啊，这个地区被人挑出来了啊，这是严重的失误。啊，龙树须是在这个地方大意了。莲池大师所论精要，正中要害。啊，莲池大师对他的批评。这个批评正中要害。啊，真的。是疏忽，严重的疏忽。王氏自序中有云，其文碎杂而失同，错乱而不认真，再用其意而修其辞。那么这句话呢，龙树居士这他自己说的，云一本里面讲得很杂，讲得很乱，确实让我们读起来很不顺口，也很难懂。这怎么办呢？他用他自己的意思把它重新修起整理出来，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因为你是汇集，汇集等于说你把原经改了，这怎么可以？如果是原文梵文没问题，那是你自己翻译，可以自己斟酌用什么字样啊，汇集不可以，一定要尊重是原文，字字句句都是原文啊，一直到这个本子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本才把这些毛病弊病统统改正过来了啊。所以这个汇集是在所有汇集本，不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除无量寿经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经有汇集的啊，翻译的时候就汇集的啊，都在大藏经当中。

啊，用原返本可以，不用原返本，决定不能改动一个字。那么下联老这个汇集本，每一个字都是原译本里有的，没有敢改动一个。这就是一切汇集本里的最殊胜的，啊，真的让人无话可说，挑不出毛病。底下这处是静乃会集，焉能不去言语而任意行文，是乃万万不可也。啊，王龙书的本子犯了这个过失。至于三辈发心也然，啊，善改未已，又复高下十次。三辈都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在下联老这个本子，三辈通通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这是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这一个问题是无法掩盖的，啊，太明显了。清朝乾隆彭二林居士，彭绍神，也就彭继清，业余王本亦有未安，啊，他对于王龙书的汇集本也有意见，与所著《无量寿经起心论》中，啊，《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继清居士做的，他是乾隆时候的人，啊，这个里面有批评王龙书的。王氏本较为长大，文字流畅，义理清楚，啊，经师通行。然有可议者，如序分中犹不设方以下，光明菩萨行愿，未令行者发起大心，积极得本，就近成佛，乃是此经开张要领呐、啊。二王是善之，王龙说居士的说这一段文删掉了没有？啊，这很重要的这个序文呢，他没有了。啊，知往生上下二辈。一删去发菩提心，一云不发，这前面有，这是他很大的过失。啊，疏忽，太深一劫，删去疑惑佛智乃至圣智，这五种智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怎么汇集没有写上去，把它遗漏了？前面所说的拐成佛的正因，后面呢是往生的正知，彭二林居士讲的没错啊，他如续此愿文，啊，先后次序上

那么这些地方呢，这是后人应当帮助他校正。本集坚居士对王龙书居士这个本子里面一些事物，乃专就啊，为去其凡夫，并按云起本，云起莲池大师，正如48愿先后数目，依然称为无量寿经。这是第七本，就是结教本，王本为第六本，但此本只是位移的结教本，他不是注意，他没有用其他的四种本子，只用了位移的康僧开的本子。这两本比较，这彭本优于魏译，是结教的好。近代丁福宝居士做《无量寿经前注》，所注者呢就是彭本，就是可惜彭本只是结教，未能救王氏慧本之病，所以他也不能成为善本。王本毕竟是四种本子的汇集，彭本只有一部，就是为康僧开的本子，这是不一不相同的地方。清朝咸丰中，在咸丰年间，慈禧太后就是咸丰皇帝的妃子，清朝咸丰之后啊，国力就衰了，朝纲就乱了，一直到亡国，满清确实亡在慈禧的手上。那么咸丰中，邵阳韦承观居士为注意借王氏慧本，又为尽善，乃汇集五种原意，别称一本，依然叫无量寿经，为师之本。这个为师就是韦承观，即五种原意，是为五慧本之始。这五种原意本都看到了，韦承观是第一个人，王氏只是四慧本，只看到四种，唐乙的他没看到。同志中，王应复居士即从魏本，对魏默生的本子非常尊重，曾亲寄云：“竟是邵阳魏居士复本云起大师之书。”这个本就是根据莲池大师所说的，便靠注意，这个注意就是五种原译本，他统统看到了，别为一书，他汇集成一个本。

包举纲宗，闻此见道，乃得为世间之冠冕。这个世间就是无量寿经，这是无量寿经最好的本子。王佛音居士佛考博考中本，他又把五种本子找到来对照重新来校定并且把经名字换了，叫摩诃阿弥陀经，是为本经的第八本。这个本子是不错，确实厚厚胜于前前越是后面的越精彩前面的本子里都有错误的，有被人批评的，后面的统统改正过来了所以魏默生的本子很难得了我们再看往下看为师发心广大，佛精于文字，他有文学文才好。为救王龙书居士杜撰经文之时，背取无疑，汇成一经，力求句句有来理，其成善本，所愿极深，所成也很伟大其所汇集远超王本，超过王龙书，这是大家公认的。王佛音居士赞之为本经八种之冠，亦非过誉这些话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话他这个赞叹并不过分，但所罕者他有遗憾遗憾说王氏有杜撰之故，习为全面也就是王龙书的过失他也犯了，自举其落落大者如下，落落是非常明显错误那么他在此地举出四条，第一条，为本第二愿，设我成佛，各种天人，纯是化身，无有胎生。那么这个里头，其中“无有胎生”四个字，注意解悟，其实四字与原文相违。为一人，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他说：“我有胎生，有胎生者。”这可以拿经来对证了。唐宋两仪同志有这个文，而为师敬畏无有胎生，这可。这个漏洞没办法掩不住可见这个

以慧解，真不是容易死啊。流通广泛，看的人太多了，有那些小心仔细的人把你毛病挑出来啊。夏莲居这个本子他自己挑啊，他慧集成功是三年的，用了七年的时间挑毛病。所以他这个本子几乎叫人没有办法再挑了。他自己下了功夫。那么第二，无痛无伤。无卧无痛无烧一段数千言，这段很长啊。为是善皆为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淫欲火烧、成分火烧、贪道火烧、邪为火烧、愚痴火烧，是为无痛无烧。把几千字的文字把它缩短成这几句，畏惧是圆圆无一字不由来列，写未能贯彻初衷，上至一段与注意中并无来列。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编的，原译本没有这个文啊，这等于说把这一大段我把它缩小了，这自己编的，这个不可以，字字句句要有原译本的经文，你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意思？这个错了啊。第三个，为是绘本，为极乐世界的宫殿楼观。唐于房谷，何处虚空？何在平地？何依宝树而住？其中依宝树而住之语，这是五种语，与本子里都没有的。我们没有看到依宝树，这依宝树是他自己造的。这个都是犯了慧集的原则。第四呢，绘本中有过世以后无量寿经一灭，唯于阿弥陀佛四字广度群生，以过意所悟，这几句话没有，五种原译本也没有。这是他凭他的意思，经里头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这些文字。这个文字是他造的，由此可见呢，魏默生的本子与前著本相较，叫绘本子跟王龙书跟彭继先做比较，虽然厚厚胜于前前，是比前面好，习任务未能尽免率尊拐穿之苦，他没有办法避免，真的是不容易但此句式势在必有，这是重大的事物。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以免后世影响，后人再要是模仿前人可以这么做，我也能做，那将来经文改来改去就不像样子了，就不能读了。

啊，就甚至于篡改经文，故须防微杜渐，决此罪缘。啊，这是造作罪业的

大家都有这种愿望，所以是以先师下莲居老居士，乃有第九本之作，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像前面这些弊病、误事、失误，在这个本子里找不到了，啊，通通把它补救过来了，成为善本。啊，下面为我们介绍下莲居老居士、先师下老居士，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称呼。啊，他是下老的学生，啊，陈先师。为官学儒，这就是童子的时候，官是二十岁，为官是二十岁以前学儒，满清的末年，啊，先陈朱、陈子、朱子，后鲁王。服装入佛，这就是他在儒家是有相当根底的啊，壮年四十岁，这是壮年学佛了，学过禅，学过密啊，最后呢归到净土，下老博观群集，深于文字，专攻九修，教言圆明，啊，这是他的学问，啊，我们能够信得过，于人生1932年，法院重教此经啊，这在抗战之前，他就开始了。

这一年我还很小啊，我是19，27年生的，37年的10岁，啊，在5、6岁的时候，他就发愿重新汇集这5行，言观经门，阅释三才，辩才5种缘起，洞察3家教本，啊，闭关3年，干什么？就做这工作。这个3年的成就，就是这个文字。啊，这是最早的。他是用魏默生的文字做底本，啊，用这个本子来校对，跟原本校对，把原本错误的地方修正，啊，所以成就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里总共分37品，大概像37大品。

后面就改成是我们现在用的是四十八品，四十八愿。这个本子成就之后，又用了七年了，总共前后十年。啊，这个里头去挑，有没有错误的？有没有漏掉的？啊，有没有自己意识增加的？有没有改动原经一个字的？啊，自己用七年时间，小心谨慎。啊，所以说无异于不详参。啊，详细参考，无一字不呼叫。啊，跟各种版本的来对照。啊，态度谦恭谨慎，日到佛前。你看他的态度，真诚到基础，恭敬到基础。啊，沉静的，千真万主，时容梦寐呀！啊，晚上睡觉因为想的太多，白天天天想，晚上做梦还想，即其沉夜，始终欢喜啊！啊，这即其沉夜，就是刚才我拿的这个文字。啊，这个里头有宗教居彻的慧明老法师，啊，下老的皈依师，大义彭进，啊，照相在佛前亲为印证，这个照片现在印在这个经本前面，啊，先舅父，啊，他的舅舅。梅光熙老居士，啊，借云是他的字，连续播讲于电台，誉为善本。啊，慈州老法师专讲此经于京，就是北京，如是山东一带，清为科判，这个科判好像这有。这个都留下来了，前面有课啊，这个课盘是黄年老亲手给我的啊，我把它印在一起。那个时候梅大师广播电台讲的是这个本子，不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本子最初出来的本子啊。慈州法师讲的也是这个本子，真不容易，这介绍这部经的历史啊。啊，北京吉隆庵方丈妙禅老和尚聘请山东女子联社吴金祥社长来寺开讲此经两个月。啊，都是用这文字，其他发心弘扬专制持诵者不可胜数，印行流通者相属不绝，相继不绝。啊，是以先舅父梅老赞云于敬宗要旨，穷身即位，发前人未发之运，又说啊，今当明确，索然有据，无一义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移出本心之外，有美皆备，无地不守，虽与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这些话是没

师的话。那没关系，老居士说的。没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学就是跟他学的。啊，我们见到要成师公了。啊，这是法门源流。啊，梅老跟夏老是师兄弟，好朋友。啊，在那个时代，社会上一般都说南梅北夏。啊，梅老是南昌人，江西南昌，江南的，啊，南面没关系，北面山东去，夏天去。啊，在家学佛的两位大德。啊，这两位大德是同一个老师。啊，都是慧明老和尚的皈依弟子。啊，是先救治愚，现行居士供人。啊，并将本经采入心印之序藏，可惜心印的序藏在战争当中受到了障碍，没有印成功。啊，这个心印大藏经就是民国大藏经，出版不多就停掉了。中日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印藏就停止了。啊，出了一部分，我还有一些残缺不齐的文字。啊，叫《民国大藏经》。啊，这个经也算是善本，校对很认真，很仔细，啊，都是当时佛门的大德，就现在就不可能了。为什么？过学的功底比不上前人，那对佛法的学习领悟也比不上古人，就比不上上一代了。那佛法在今天跟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一个命运啊，我们非常着急，怎么才能传下去啊？典籍我们尽心尽力啊，诉苦会要，这是国宝啊。没人知道，知道人没有力量。啊，商务印书馆虽然把这个书印出来了，数量少啊，部头太大，一般人不可能买这个书，买了他没地方放。啊，我着急，四众同修供养我的这些钱，我都拿去买书了，
上无因书馆。

师傅劝说，我一共给他买了112套，他算我是他的大主顾，他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书，算我很便宜的价钱，特优优惠，一套$50,000，112套。会要分量是全书的1/3，我买了270多套，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为什么？希望这个书保存下来，永远不会失传。这个书没有印出来，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在台湾会要这一套孤本，全书也只有一套，但是全书好像伦敦大英博物馆有一套，全书好像有3套，会要只有一套，就怕这个东西一个动乱当中失掉了。那多可惜！我们花了1000多万美金，把这2种书买下来，大概不会再散失了，这个放心了。现在第二桩事情，找谁去念呢？要没有人能够读，那还是枉然的。所以就想到汉学院。办汉学院干什么？培养有能力读这些书的人。就这2套书。要有能力读。真正来学习读2套书，我还要照顾他家庭生活。我一定是找学校老师教国文、教历史，就教中文的老师。他们有读书的方法。他们天天上课，有知道怎样讲学的方法。他有这个能力，我让他来读这些古书，给我们大家宣讲。汉学院办成功了，真的有50-60个老师了，我就想要搞卫星电视台，干什么教学？这些老师天天讲经，在卫星里向全世界播放。有秩序学习的就在电视机面前学就可以了。我想的是这一套方法，这把中国传统文化救起来。世界冲突能化解。世界能够恢复安定和谐，让中国传统文化变成全世界人类的共识。我们今天走这条路，这个世界才会永续的安定和谐，永远不能发生战争。今天发生战争，就是

是全世界的毁灭啊，核武生化能够毁灭全人类，能够毁灭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文化，我们看到汤恩比晚年所说的，对这桩事情非常关怀。我们跟他是一个想法，我们走的跟他是一条路。

那么底下说大经尘封千载，因为没有善本，所以很难流通。今天识得善本，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本子。先贤慧经之愿乃愿，当这部经出现，这个慧、慧经、慧集才算是圆满。啊，大经放光，众生有限。啊，这两句说什么？这两句就是说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用经来注经，用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经，把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这叫放光啊！众生有限的，这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不相信的人他没有份，怀疑的人他没有份啊，我们有心要感恩老师，不是老师传承，我们怎么会相信？那我们的相信是有条件的。我跟李老师10年，啊，老师的想法看法我完全明了，他对于经典思考的体系我懂得，他的方法我懂得，所以基本上来说，他在注经上做的这些笔记，啊，画的这些表解，我完全能了解。啊，我就没有听他讲，我拿到他这些资料，依照他这个资料来讲这部经，跟他自己亲自所讲的差不多，非常接近。啊，所以老师传的还会错吗？啊，这个经传到台湾，六行法师是个将军，退休之后出家了，啊，中将，带了几本到台中送给李老师。李老师一展开，看到前面是他老师做的学问，没关系的学问，五体投地，学问介绍的清楚啊！啊，所以在台中讲了一遍，讲有没注段落都勾起来了。这个本子给我了，这个本子就一本，没有第二本了。啊，但是我把它印出来了。

0: 啊，把他的眉珠全印出来，我印了又完本，这样子嘛，不会是塞掉的。我一个人居无定所，搬来搬去，早晚会搬丢掉。我这一印出来了，就不怕了。啊，也不会失传了。啊，这是我们佛门弟子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法传下去，不能在我手上断掉。
1: 啊，我要想尽一切方法把它传下去，那就是大量的印，大量流通，就不会失传了。啊，设法供养，我就干这桩事情。啊，今天要建汉学院，要帮助真正发心的人认真学习。
0: 啊，所以这是众生有信。本经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这是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第九种本子。啊，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250页。第250页，本经的注释，无疑之种，五种

无量寿经，历朝历代的注解啊，实在不多。那么，只有康僧铠位移曹魏时候，这个本子译得好，文字义理五种本子比较起来，他的本子最完备，所以古时候的人学习无量寿经都采用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流通很广，在海外也如是啊，在日本，在韩国啊，传译的本子全都是康僧铠的本子啊，所以大经注疏啊，急于为宜。我国大德多为小本弥陀作注，至于注大本者，仅有隋朝时候禁印，唐朝时候嘉祥，就这两种啊，弥陀经的注解就多了啊，实在是由于无量寿经没有善本，所以这个本子流通不广啊，注解的人只有两位，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无量寿经译疏》

0: 去。
1: 隋朝京师净严寺沙门慧远传疏，我们一般称为净严疏，净严是寺庙的名称，对法师的恭敬，不称名，不称字号，而是用它居住的地方，或者是居住的寺院来称呼他，净严大师，净严寺，他的德号跟我们初祖完全相同，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东晋时候的慧远大师，于是在佛门里面称他做小慧远，我们东晋初祖称为大慧远，这样来区别，要不然不知道是哪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人，名号完全相同，那么这是小慧远大师他的著作的。第二种呢，名称一样，也称无量寿经译疏，是唐朝时候嘉祥寺吉藏大师他传的，一般称为嘉祥疏，中国人注解无量寿经只有两种，嘉祥是吉藏大师的著作，净严是小慧远他的著作，又新罗国现在的朝鲜韩国由景星元晓两家所著，也在我国流通，韩国自古以来完全用中国汉字，用中国的文言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韩国脱离了日本，于是他们把文字改掉了，这个实在讲非常非常可惜，他要不改文字，他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文化，那个功德不得了啊，这一改文字跟中国古文完全脱离关系了，所以现在韩国人没有办法读中国的文言文，必须要有人把它翻译成韩文，这个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要不改的话，他能够带动全世界，中国五千年文明古圣先贤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成就，韩国人全部继承，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说起来是全世界人类没有福报哦。有资格继承的，当然中国自己本身，韩国跟日本都有资格继承，他们的文化底蕴是中国的汉字文言文。

啊，人类的瑰宝啊，不应该再分彼分此啊，不是那属于哪个国家民族，属于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啊，个个都有份啊，远古老祖宗留下来的。啊，那么这两种，第一种无量寿经译疏文赞有三卷，新罗国沙门景心注的，我们叫做景心疏。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宗要一卷，新罗国黄龙寺沙门元宵传的。啊，他曾经到唐来游学，回去之后啊，化真海东啊，中国人称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啊，那么这个苏呢也称为海东苏啊，还有一种游心安乐道有一卷，也是元宵寺传的啊，这里头都与净土有关系，介绍念佛法门，是大经光明，照耀日本，注释之甚，远超我国啊，笔者所知者，这些黄念祖老居士他所知道的就20多种啊，这个地方呢，给我们写出来一共22种。那这22种呢，我想我们就不必去念它了。啊，经本上有，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后面注释本经教会本者一共有5种，这5种第一种无量寿经起心论3卷，彭吉清居士说的啊，这清朝乾隆年间。第二种呢，无量寿经前注，清朝末年丁佛宝著的。第三种，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是清朝末年正定王根新做的，啊，注的是未陌生的会集本。那么第四种，佛说大乘无量寿经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每注啊，民国李炳南老居士做的啊，这个本子我们把它印出来了，现在在外面流通的应该有几万册啊。最后一种，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解啊，有4卷，民国黄念祖老居士的集解。

啊，我们看252页倒数第三行，又清末

善灯居士著有《报恩论》三卷，其中有《净土法门纲要》《无量寿经纲宗》《往生正因论》等。这不是注的全经，注经里头重要的一段啊。那么这是到现在我们看到注解有这么多啊，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学习的啊。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概要里头第九段总摄明题。

我们翻开经本254页，254页，从第一行看起。凡今之明体，皆直显本心之要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经体是佛自己说的，也有一些呢出于翻译家之手。但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经体，绝大多数翻译的时候用的，只有少数被翻译的人改动了。最明显的阿弥陀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就没有用佛说的经体，他自己把它定为佛说阿弥陀经。这种译法译得好，为什么？净宗法门直接叫我们称名念佛，他就把佛名作为经体，直显这一部经的重要。这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罗什大师在中国住的时间长，对中国人的习性爱好非常了解，所翻东西其极其理，最受中国人的欢迎。

的解本，与魏氏的绘本、魏默生的绘本、戒名无量寿经同于位移啊，都用无量寿经名称。那说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三种到底是指哪一种？说三种业名混同一物啊，不知道是指哪一个版本，有这个问题存在啊。镇定王氏改魏默生的本子为摩诃阿弥陀经，摩诃这两个字也没有依据啊，是他自己定的。啊，下面为我们介绍考证。从汉到宋，这十二种翻译当中，以无量寿为名者十。以清净平等觉为名者二两种，以正觉为名者有一种啊。经体里头有无量寿三个字的最多啊，有十种

最初汉代夜以明月里头有一种经题，这我们在前面看过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汉朝一点，最后宋朝有个译本呢，名字叫《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啊，你看夏莲老的汇集，连经题也汇集，真正叫天衣无缝，他汇得太好了啊，经词汇本只取宋仪经体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把下面那个经字去掉啊，去其重复的经字。那么下面呢，从汉仪经体里面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无量两个字是重复的，经题上重复的，前面题有，把这两个字去掉啊，变成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自然加妙啊，不加佛经，佛经在此地当作修改的意思，不需要修改啊，自自然然啊，没有加东西，只是把这些重复的删除啊，宋仪经体重复的经字，经字删除啊，汉仪的里面重复的是无量啊，无量这两个字也删除。你看这个题目多圆满，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太妙了，念以圆明，摄于一明之中啊，或成这样一

个经体，十二部经体悉入一体之内，啊，包括释传的七种，十二种的经体都在这一个经体里头，全包括了，一样都不漏。啊，全经大致，昭然目前。啊，全经学习的宗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啊，经中要义备于体内。啊，净土宗最精要的义理就在这一个题目当中。啊，开头看到这是佛说的。啊，经题前半段是苦，后半段是因。啊，大乘是智慧，真是智慧。无量寿，是德能，万德当中第一德就是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全就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德了。无量寿真的无量，那它是无量的无量，不是有量的无量。三大二乘七劫是有量的无量，这是指什么？菩萨修行到破无明真法身，这就成佛了。虽然成佛，没有达到究竟圆满。为什么？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断干净。那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是人做的，人人都有资格，人人都具备条件，问题只是你肯不肯干。那佛菩萨声闻缘觉是我们自性里头圆满具足的，不要从外找。啊，只要把障碍除掉，一切现成的佛说的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给你再说得清楚一点，一切众生本来是阿罗汉，本来是毗之佛，本来是菩萨，本来是佛陀。这个话如果听不懂，我们换成现在学校常听到

佛教学位的名称，好像现在你读书，大学毕业了学士，研究院毕业了硕士、博士，啊，你本来是学士，本来是硕士，本来是博士，啊，你好好的念书，通过考试，这就拉倒了，啊，都是你一个人的。佛陀教育里面也如是，啊，佛说了，你放下了见思烦恼，见思烦恼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执着，你对于一切法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了，啊，那你第一个学位拿到了阿罗汉，啊，你就真的阿罗汉。佛陀的学位比现在大学的学位还容易了，啊，大学要读很多书啊，参加好多次考试啊，啊，及格才拿到。佛法不是，放下就是。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放下见思烦恼，就是放下执着。啊，见是错误的看法，思是错误的想法，只要有想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空的，是假的，不管你怎么想都是错的，不能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就要看破，我不再想了，那是功夫啊，不再有什么想法看法了，这就是阿罗汉啊。再提升一级，不但没有执着，分别都没有了啊。没有分别什么，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我自己一体，真的是一体，全是从自心流露出来的。自心是一了，从自心流出来，个个都是一了。啊，古人用一个比喻，用黄金，黄金做出很多的器具，啊，全是黄金，一金做器。气气接近就没有分别了，那什么黄金，这个是黄金，那个也是黄金，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就要坚信了。现在呢，现在相上随便念一下，这都是自信啊，随念一个啊，这全是自信，没有一样不是。明心见性平等，所以见性就是见到万法平等，万法一如啊。起心动念错了，尊论长短，尊论是非更错了啊。所以没有分别，菩萨了，你本来是菩萨，只要放下分别，你是菩萨，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是佛陀。啊，所以佛在哪里？你见过吗？菩萨在哪里？罗汉在哪里？见过吗？见过啊，我天天见呐、啊，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啊，你是的，他是的，哪个不是？个个都是的。啊，就是你现在没放下，放下就是。所以，比现在学校的读书拿学位还容易啊。

这成佛真是容易啊，真不难呐、啊！啊，那问题呢？我们不肯放下。这就错了，不肯放下去，甘心做六道凡夫，不就这么回事情？不甘心做六道凡夫，我要做佛去，放下就成佛了。来佛寺的海贤罗和尚，什么都放下了，他成佛了。你看他看什么样的人，看什么样的事，一团欢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从来没有说哪个人是好人是不好人，没有分别，啊，这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看什么事都是好事，为什么？分别执着没有了啊，他心里有什么？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叫真正念佛人。佛要是遇到这个对象啊，这种根基的人，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净土宗就圆满了，哪要说这么多经论，说这么多废话，不需要啊。啊，这个叫什么？上上根人。啊，需要这么多经典，这么多注解，这么费事情，这是对什么？下下根人讲的。啊，你不讲清楚，他不懂。他不能相信。他不能发愿。把他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他听懂了，他相信了，啊，他发愿求生了。世尊出现这个事情，讲经教学的目的达到了。啊，如果这个根性的人，他听了一辈子经。他也能讲，讲得头头是道，不比你差。他没有信心，他对这个世界贪念，啊，财色名利放不下，那阿弥陀佛就白讲了，释迦牟尼佛也白讲，啊，实际并没有白讲，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下佛法的种子，啊！但是他这一生不能成熟，这一生死了之后还要搞六道轮回。真正听懂，能信能愿能念佛求生，这就没有白讲，这通通叫当机者。啊！佛就是对你说。你这一生就成就了。啊，佛说啊，不管你爱不爱听，不管你相不相信，佛通通都说，慈悲到极处啊。啊，爱护到极处啊。你这一生没有善根，帮助你种善根；你有善根，帮助你善根增长；善根已经增长的人，帮助你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的人，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像海贤这样的人，一生圆满成就了。来佛寺，应知法师祈请我在讲经的时候，对听众啊宣。

桩事情。第一个，来佛寺为了彻底继承海贤老和尚的家风，以后啊将不与挂单，啊，就是这个小庙不招待出家人或者在家人，在那个里面去住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不招待，啊，这一点希望我们同学记住，到他那访问可以，不要麻烦他，啊，第二呢，如有来寺院展览神迹的，啊，看看老和尚的，他看看海清法师的肉身，寺院欢迎，但是不接受金钱供养，啊，这个小庙维持自己的家风，自己耕种，啊，来维持自己的道量，啊，这是海贤老和尚92年老祖不惜养成的家风，那希望这个家风啊要保留，这很难得啊，真正农尽双修。第三，如有发心刻录光碟或者是印诵经书，自行制作即可，不要再把钱寄到来佛寺，啊，不要去麻烦来佛寺的出家人，这小庙出家人不多，让他们一心念佛，啊，没有事情让他操心。这三桩事情我顺便在此地跟诸位宣布，啊，我们好心要帮助他，啊，来佛寺的道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其他的不要争论，啊，别人争论是别人的事情，现在民主自由开放，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无权干涉，啊，他争我不争，啊，他批评我不批评，我们见到人恭敬赞叹，啊，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互相赞叹，佛法就兴旺了，啊，绝不参与争论的行列，啊，希望我们同学从我自己做起，我不要求别人，啊，我自己应该这样做法，这就对了。啊，我们再看下面黄念老的注解。经中要义，备于体内也。人法语教理行体相用等等，齐显于一名之中。在这一个名体里面呢，通通显示出来了。如帝王珠原是一切妙法，本经汇集之妙啊，于此可见临着。在经体上可以看到汇集的太妙了，连经体都是汇集的，

比起古人呢，不能不说高明啊。古人自己想的题目，没有根据啊，是自己命题的。夏莲老的命题不是自己转述的，不是，是回击的啊，是在汉译十二种经体当中汇集成的。这有个题，确确实实把十二个经体都包括在其中，妙极了啊，自自然然，一丝毫造作都没有。大家汇集成妙题妙，经文也妙。下面，正是本经命题。佛这个字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中国文字里头没有这个字。啊，中国文字里头，古文里头。有没有人字边的佛啊，这是中国的古字啊。那么佛陀这音相同啊，但是印度这个佛陀是人，所以翻译佛经的时候造了不少心思啊，这个是翻佛经的时候造的字啊，加上人字边啊，这个佛是人啊，印度称作佛，中国称为圣人啊，意思是觉者啊，就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呢，在印度称之为佛啊。那么觉悟有三种：自觉、觉他、觉满。啊，自己觉悟了，这就不是凡夫了。啊，自觉是阿罗汉，是辟支佛。啊，自觉之后又能去觉他，就教化众生，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满是圆满，自觉圆满，觉他圆满。这就称之为佛。所以佛、菩萨、阿罗汉都是觉悟，但是觉悟有浅深不一样啊。佛陀觉悟的最深，究竟圆满啊，觉悟还没有到圆满成菩萨，刚刚觉悟成为阿罗汉，成为辟支佛啊，他还没有发大心去教化众生。大心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是要教化众生的。那四弘誓愿里头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发这个心就是菩萨，这叫大菩提心。那我们要度众生，先要度自己，自己没有得度，怎么能度众生啊？四弘誓愿，后面的三愿是成就第一愿啊。第一愿发了大心，我要救一切众生，我要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自己不成佛，怎么帮助他？啊，自己怎么成佛？

问两桩事情。第一个断烦恼啊，你看见思烦恼执着，尘沙烦恼分别，无明烦恼起心动念啊，烦恼无尽是缘断的啊，心要断见思啊，最初的、最明显的啊，就是我们的见看法错了，想法错了啊，思烦恼是想错了，见烦恼是看错了，把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修正过来，叫修行。啊，修就是修正。啊，这两种看法修正过来之后，这个人叫做阿罗汉。小乘的圣人。那我们现在先略说一说。一个阶段啊，小乘称为初果。往上去，二果、三果、四果，四果才是阿罗汉啊。初果叫须陀洹。都是梵语啊，须陀洹的意思就是入门啊，你刚刚入门了，小学一年级入门了，你是真正的佛弟子，没有证得须陀洹，还在门外，小学一年级没进去，在门外，那门外是幼儿班、幼稚园这个自己一定要清楚啊，要明了啊。那么出国要的什么条件？第一个，放下身见。身体，我们都执着身是我，这一个错误的想法看法，对我们的伤害太大了。啊，为什么？我们本来是住在长极光的。就因为这个想法，把长极光变成六道轮回，把自己放在轮回里头，无量劫来出不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轮回业啊，造轮回业。我们所受的果报就是轮回苦报啊！佛告诉我们，轮回没有啊，自性里头没有轮回啊，轮回完全是虚幻的啊！好比说我梦啊，我们真心里头没有梦境的。真心是明了啊，是觉了啊，妄心是迷惑，真心是觉悟啊，真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

真心里头没有设法界，所以设法界跟六道都是一场梦，梦醒之后痕迹都找不到。为什么？他根本没有，你到哪里找他啊？所以佛头一个叫我们破身见，破身见就好了。为什么？自私自利没有了。啊，你才会用真心的啊，头一个破身见啊，第二个呢破边界，边是两边，就是对立啊，我跟人对立啊，我的对面是人啊，东的对面是西，长的对面是短，大的对面是小，这什么分别？从这儿来的，啊，这是错误见解。一切法里头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的，你为什么要起对立的念头？啊，这一对立就有竞争，就有高下，就有胜负，麻烦都来了啊，不知道是一场梦，梦里面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全等于零啊，所以才能平等的。那你不懂这个道理而不平等的啊，不平等是从哪来的？从分别来的啊，我们被染污，那是从执着来的啊，坚固的执着啊，坚固的分别错了啊，所以边界要放下啊，下面还有呢，成见要放下，见取见，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啊，因果也不是真的，但是你没有觉悟，没有超越轮回，它真有。就好像梦中，梦没有醒过来，有梦是真的啊，梦里头确实有苦有乐啊，醒过来之后才知道假的空的啊，阿罗汉已经觉悟了，知道这境界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所以他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你看小乘出果啊，最后一个是邪见，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他都不生，就用一个方法，不生，一念不生。那我们念佛法门这个方法巧妙的基础，把所有念头啊都归到阿弥陀佛、哎、不起念在意，一起念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什么？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你就决定往生啊，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圆满具足了啊，这个时候肯定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现前见佛啊，功夫到这个境界，佛一定来给你信息，用佛教的术语来
给你受记。

给你受记就是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等到你寿命终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得到佛的保证了，欢喜啊！啊，知道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年，知道。啊，那么这里都有一等人，这种人不少。啊，见到佛了，佛告诉他会多长寿命，他告诉佛，说佛，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行，佛很慈悲，会答应你。啊，告诉你，好吧。啊，7天之后我来见你，3天之后我来见你，10天之后我来见你。啊，他告诉你准不错，到时候他真来见你了。啊，我们念到功夫啊，有这个功夫。见到阿弥陀佛来了，可别把机会错掉啊！啊，要向佛要求啊，我去啊！啊，海鲜老和尚的光碟，你们细细的听。啊，现在光碟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我看过，至少有3种不同。啊，都有好处。啊，我听到他自己说的，我见到阿弥陀佛好几次，要求他老人家带我往生。啊，带我到极乐世界，老佛也没答应，说我修得不错，叫我留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啊，给大家做个好样子。这里面我们特别留意，啊，好几次，他不是一次见佛，不是一次向佛要求。啊，我估计他，因为他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可思议，这3个条件他都去做了。啊，善根是什么？老实、听话、正干，这善根呢，不是一般人有的，他去做。啊，福德是什么？真诚。要知道，一个人老实真诚，是有福报的人，啊，是福报深厚的人，啊，恭敬，对人对事对物，对事对物，认真负责就是恭敬，啊，对人。无论是善人恶人，他是平等的恭敬，这有福报啊！这善根福德也具足啊！啊，因缘，那就是南阳乡下这个小庙，这个缘好啊！为什么？穷乡。僻壤，没有人争，啊，没有人想要，这庙给人家都不要，你瞧不起，啊，他真正修行的人呢，心就安了，啊，这个地方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啊，完全靠功

他又非常勤快，对于农耕他非常内行，从小在田地上就学会了，从小学的啊，所以对种植这方面的知识他非常丰富啊，耕种收获养活自己够了，不求人呐、啊，所以不需要人供养啊，那多好啊！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遇到善知识啊，他的老师看中他了啊，这是大根基，将来可以成佛。就简简单单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真乖，就念了92年。92年这么长的时间，他见阿弥陀佛多少次？那我们想想，我们敬宗初祖慧远大师一生见佛4次，啊，闲公老和尚念佛92年，我估计见佛不会少过10次。你看他自己讲的是，我好几次求佛带我去到极乐世界，他不答应。这里就是偷的消息，不是一次，好几次。那每一次见佛都把他自己的愿望说出来，佛不带他去。啊，那么我相信他的寿命没那么长。啊，他的寿命应该是70-80岁。啊，为什么这么长呢？阿弥陀佛把他的寿命延长了。啊，为什么要他表法？啊，做出在这一个时代，整个地球动乱的时代，如何学佛，怎样就能成就？像他那样就能成就啊！无论我都讲清楚，无论是哪个行业，永远守住你的本分啊！你的收入只要够生活就够了，不要贪图啊！没有贪心，我只要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住了，其他的都不要了。心是定的，啊，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啊！啊，这个花花世界，从什么地方去传染呢？就是媒体。都市啊，都市上你看满街贴的广告，那就是染污你，就是叫你起心动念啊，引诱过去啊，报纸杂志啊，乃至于一些书籍，无不是叫你杀盗淫妄，无不是叫你财色名利，叫你去竞争，叫你去斗争，甚至叫你去战争，叫你造六道里头三恶道的业，造地狱业，叫你干这个啊！那我们真正学佛念佛的人，把这个业开出去，我都不接受。

啊，我们念佛人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我们家的电视机直播录像带，啊，直播听经的，念佛的，啊，对于经教有怀疑，信心还不坚定，听经。如果信心已经坚定了，不再怀疑了，经都不需要听，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看这个老人，我在光碟上看到，啊，他到这个境界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40岁前后。他就大彻大悟了，他万缘放下了，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放下了，这一生没白过啊，太圆满了，啊，最后的表法是什么？旧净土宗，旧修净土的同学，为什么现在净土宗门内起哄啊？互相批评啊，不是互相赞叹啊，啊，这什么？这个就是法要灭绝的现象。啊，内部起哄，火火，全没有了。三归五戒十善，全没有。社会大众看到了，你们修佛人都变成这样子，还不如在家人啊，怎么样，退心了，不学了。

啊，经中的典籍，大家这样互相批评，互相毁谤，叫人对这些经都不相信。啊，你说这是真的，那是假的；那个人说这是真的，那是假的。到底谁是真，谁是假？算了，我都不看了，我都不学了，回家去老实念佛。我有成就，啊！海贤做这个样子给我看，我什么经教都不要了，你们去争你的事情，你们搞乱乱你们的事情，我不参与，我完全退出来。学老和尚一句佛号念到底，啊，真的可以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啊，会把阿弥陀佛念来。你跟阿弥陀佛见面，信心十足了，不再怀疑了。古大德警告我们：三学兴衰。啊，我在前面跟大家报告过。啊，佛法心，我们互相赞叹，啊，互相学习，这兴旺的迹象，互相回报，啊，菩萨戒经说，自赞回他。自己赞叹自己回报。

别人，这犯了大戒，犯了重戒啊，或者什么，他不相信有戒律，不要戒律啊，戒律已经不能约束出家人了，佛法就灭了啊。所以我们要走觉的路，走佛的路，要自觉。海鲜老和尚自觉啊，自觉看什么都好，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批评过人，别人做错事情原谅他，不放在心上。啊，不与人计较。光碟里头有一个故事，老和尚就看他的玉米田，正好遇到一个村民偷他的玉米，这下被老和尚看到了。这个年轻人心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老和尚轻轻安慰他，没关系，捡大的则，你看看，转身就走了。啊，这个年轻人从此之后对老和尚佩服五体投地。啊，他不是把你折的玉米拉回来，不是骂你一顿，不是你，送给你，你喜欢捡大的再折。心量多大，让人永远存感恩的心，待得的心，以后不敢再偷了。啊，如果要向老和尚要，老尚会告诉你，你自己去折。真放得下了，他种一百多亩地，自己哪能吃得那么多？小庙就五个人，啊，都是供养大众啊，都是分送给大家的呀。啊，这个要知道，所以受他恩惠的成千上万人，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都做到啊！啊，老和尚天天生欢喜心，长生欢喜心，不亦乐乎啊！啊，所以他的生活跟在极乐世界没两样。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是佛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你自己是阿罗汉，是菩萨，是佛，千万要记住啊，学佛一定要成佛啊！我们成不了佛，烦恼习气业障太重，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成佛，这是人人做得到的啊！从今而后不再给人计较了啊！要学老和尚，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偷他种的玉米的人也是好人，干的也是好事，这才真正教化众生。学佛的人心量大。

做人肯布施啊，那么这个就在此地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念老注解里头说的详细。题中第一个字佛字，佛者梵语佛陀之六尘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他的尾音呢都省掉了啊，只称佛这一个字意为觉者啊，意思是觉，觉者对迷而言，迷则众生啊。三觉俱圆，三觉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这个人就称之为佛啊。三觉，自觉、觉他与觉满。三觉圆满呢，名为佛陀，是指佛者即三觉俱圆之众生。那众生呢，即未觉之佛。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啊，佛陀众生是平等。啊，为什么称作佛陀呢？众生觉悟了。为什么称作众生呢？没觉悟就叫众生，觉悟就叫佛陀，是一不是二啊！啊，佛帮助一切众生觉悟，果果。原本是佛啊，这是佛陀教育 啊。那么又佛者呢，乃佛十号之一，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佛菩萨没有名号，为什么？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名号？这名号是假的啊！真的，佛菩萨没有名号，阿罗汉可以有名号，佛菩萨没有名号啊！名号显他的德，佛的名号显果德，就是信德啊，自信本有的德能。菩萨名号是修德啊，他正在修行德好啊，都是显自信本有的智慧德相而已。那么我们就晓得，佛菩萨阿罗汉这都是圣人，圣就是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把身放下了，不再执着身生活，不再有对立了啊，真正肯定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体是一体啊，跟自己是一体啊，一体哪有分别啊，一体相不一样。

在我们一生就可能看到，啊，眼睛的像跟耳朵的像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啊，但是它是一体，啊，一体就不能有分别。舌头跟牙齿是一体，像不一样。啊，你有没有自己牙齿咬破舌头的？有没有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有。你问我，我也有，不止一次。啊，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有没有抗议？有没有跟牙齿算账要报复？这没有啊，为什么？一体。

海鲜老和尚愿望受别人之责啊，收电费的人还打了他两个耳光，吐了他一年唾沫，他有没有怨恨？没有啊，别人看到打抱不平，老和尚说的忍忍没事，忍者自难啊。老和尚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无论用什么恶劣的态度对他，不会发脾气，不会记在心上，没有怨恨啊。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无量寿经上佛都劝我们啊，人造了错事情，特别是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一定要知道他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道德无有余者，没有人教他啊，他才会犯这种错误，要原谅他，不能记恨在心。这是对的啊。那么佛的十好之一，第一个如来，如来意思很深啊，《金刚经》上说的

我们对古佛尊重，对经佛就要跟对古佛一样的尊重，不能有分别。啊，第二呢，应供，应是应该接受供养。为什么？佛是无上佛田，供养佛，福报大了。啊，这是真正的福田呢，无上福田呢。你要想修福，你要供养福。啊，所以诸菩萨，他们最喜欢的两桩事情，一个是供佛，也是闻法。供佛增福慧，闻法长智慧。你看，福慧双修。

菩萨给我们表法，菩萨给我们做榜样。那我们要想自己多佛多智慧，你就要懂得供养。财供养得财富，法供养得聪明智慧，无为供养得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都要，都想要，那你就拼命修啊。真干呢！功夫是福田，还得要供养贫穷的人，供养残疾的人，供养愚痴的人。看到人家在苦难边上，只要看到尽心尽力地帮助他，这就对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这些人跟我同一体。这些人不是别人，本来是佛。那么这种供养当中会有恭敬心。不敢小看他，不敢轻慢他，这福报就更大了。我们完全是在平等的地位上。第三，真辩智，这是自信智慧现前。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便无所不知，这个知是正确的，不是错误的。不是偏见，不是邪见，正知正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时候现前？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时候就现前。第四，明心足。明是智慧。行是行为，行为包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足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行圆满。这是赞叹佛的。智慧德行都圆满了，足就是圆满，满足了。第五个德号叫善事。善事两个字的意思很深，也是妙极了。善是好道基础。无论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显示在教化众生。善呢，中国人讲止于至善。是是什么意思？一尘不染。也就是说，他的善心善行，完全是从自信露出来的，这里头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妄想生命全部没有了，这是。

那么要大乘教理常说的无作而作，作而无作，无作是事，作是善。他做不做？做。虽做一尘不染，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等于没做啊，没做真做啊，做跟没做没有两样啊。这个境界高，叫不着相啊。第六世间界，世间之事，六道十法界，他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这些呢？科学都不承认。科学上这些话都是赞美的词，不是真的。世间哪里会有这种人？啊，不相信。这就是科学的精神，一定拿证据来，没有证据不能接受。啊，那么佛教有没有证据？有证据。这个证据你拿不到，证据是什么？禅定。你没有入定，你怎么知道定中境界？啊，而且禅定深广层次是无尽的。啊，华严经上给我们排的等级就52个，52个菩萨的等级是定功前身不相同啊，从初性、二性、三性，到等觉妙觉圆满，52个阶级啊，实性。是住，是心，是回向，是地，上面等觉妙觉啊，明显说出来，定功前身92个等级啊。那么对佛智慧、德能、神通相好啊，真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是什么等级的人？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那是什么样的定功？啊，像读书52年级，他是最高的5个年级，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最高的那5个等级，全知道，没有不知道。你没有到那个等级，你怎么会知道？啊，佛教所说的真有凭据，但是这个凭据不是你能够理解。你现在是迷惑颠倒的凡夫，跟你讲这些，你不相信，你不承认。那无上士，士是读书人，现在讲知识分子啊，在古时候是读圣贤书的人，这叫士啊。在读圣贤书里面的这些学子，佛是至高无上啊。第八是调御丈夫，

调和、调顺啊，调众生啊，调节。欲是统御啊，为佛有能力、有智慧调御设法界的众生。啊，这是佛的德号。第九呢，天人师。天是六道里面28层天，人是人道，下面还有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佛是六道众生的老师啊，能帮助六道众生脱离生死轮回啊。最后一个称呼是好居住，为世所宗，故名世尊。啊，你看，十号就是十种德，十种大德，后面经文里的会有细数。啊，此地只是略略的解释一下。啊，为世间大众所宗，宗就是所尊重的。啊，所依赖。学习的啊，我们学习一生都要依佛啊，佛是我们老师，所以称他为世尊啊。世间没有比他更尊贵的，没有比他更为人尊重啊。在世间是尊重第一个想起佛陀啊。那么十号指详细解释在下面第四品中。上明佛字为极圣之通号，圣人里头达到究竟圆满啊，登峰造极，称之为佛陀。所以印度的佛陀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翻译经典没有把它翻成圣人。中国圣人这个含义没有佛讲的这么圆满，讲的这么透彻。那所以圣跟佛接近，没有包含佛陀这个圆满的意思啊，没有办法包括，所以用音译再加以解释。那么精究本经啊，就这一部经来说，提中佛字就是娑婆教主啊，娑婆是梵语，指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地球啊，是一个大世界。现在我们讲太阳系啊，跟地球关系最密切的，地球是太阳系的一颗星。那么太阳系呢，又是银河系里面的一个星系。

佛给我们说，一尊佛他教化的范围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大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叫一世天下，不是指地球。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日月都在须弥山的中间围绕。啊，经上有这个说法。啊，所以须弥山不是喜马拉雅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在哪里呢？应该是银河系的中心。哎，这个说法就对，太阳确实是绕着银河系当中啊运行。那么换一句话说，一个银河系才是佛经上说的单位世界啊。那么我们就晓得，一千个银河系这一个大的星系，一千个银河系组成这个星系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更大的星系叫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啊，组成一个大星系，这叫大千世界啊。所以一个大千世界里头有一千个中千世界啊，这样算法，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它有三个千，大千、中千、小千，叫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三千大千世界多少个银河系呢？十一个银河系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佛经上所说的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尊佛在那教化，释迦牟尼佛灭了没有？没有，在我们这里灭了，那个世界出生了啊。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世界里头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应化身。三千年前在我们地球上出现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啊，是以佛身出现的。他能以各种不同身份出现，像普门品上三十二应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出现他就现什么身，这个意思要懂。啊，那么佛在不在我们世界？在，我们不认识。啊，历史上记载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也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
不同的身份。看众生的根性，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教化众生，他就现什么法。佛没有定法可说，佛能同时化无量无边身啊！这个到后面经文都会给大家做详细报告。啊，一尊佛有自己的教区，除自己教区之外，他方世界别的佛教区里头，有跟他有特别缘分的人，他也以不同的身份去帮助他。佛与佛当中平等，没有障碍，没有嫉妒，这是我的教区，你不可以来，没有这种现象。一切诸佛来示现，佛都欢迎，佛佛道同，这是我们要向佛陀学习的。啊，佛佛都是一家人，不但是一家人，佛佛同一个自性，一体的。啊，他怎么会分呢？啊。那么经就本经提中佛字，就是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意思一定要懂。

华远翻成中国意思啊，释迦翻作能人，寂寞能人是其用，寂寞是其体，究竟即果成大愿传，生无著世，世现成佛，未度我等言说本经啊，世界一切众生大恩大德之赐福，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的道士，大觉圆满之世尊也啊。这是六说了经中佛这个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要隐藏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护呀两天都
6: 找着
5: 我，叫我这个马上
6: 都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 我这费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7: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4: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11: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4: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4: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5: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5: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11: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4: 啊，你这锅回去？
1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些吧。
14: 哦，这样嘛。
1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4: 从小就吃这个。
13: 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1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3: 也不是他的意思，
14: 太
13: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

0: 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

0: 昂髻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诗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

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

0: 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着上，当时我给金刚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人
3: 呢，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的客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希望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心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在长春
5: 是？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 下昆老法师。

0: 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愿意去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礼

0: 三教五教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先后并称师徒教为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两见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金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面试了个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和现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难，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 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

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欲

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
法印

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
勤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
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设我功德各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
知

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的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颜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

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主难我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或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闻。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
自在所作，不为欲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
二十。

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

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僧身，般若蜜身，智习极尽身，无生无灭身，摄力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

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南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西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
意念

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

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
修身菩

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

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住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住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

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

未读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

摄智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
譬如大

分少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回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怜惜。吾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

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面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福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

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祝佛各种，祝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

具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

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力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唯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
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
于此正法不能闻。

一乘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借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56页，256页第三行看起，年老的注解，舍者悦也，悦所怀也。佛说，第二个字舍字，舍是喜悦，为什么说喜悦？世尊的期盼愿望语言成熟了，所以无比的欢喜，那么佛期望的什么？期望众生得度的语言成熟，佛可以来帮助他，可以来成就他，得度的缘成熟的样子是什么？对于佛所说的经教，能诚信而没有怀疑，能理解能接受，能依教奉行，这就是缘成熟了。佛决定不会舍弃他。大乘教里都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真正具足信愿，肯依教奉行，佛不会舍弃，佛一定现身帮助你。这是悦所怀的意思。佛说二字，显此经是世尊经口所宣，非愚人之说也。

那么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佛经上用经口啊，经在五经里头，就是金银铜铁锡，其他的四种都容易氧化，唯独金不会氧化啊，始终保持它的颜色啊，这是被人们称之为宝啊，七宝当中第一个就是金啊。那么金表不变，表真实啊，佛的话是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众生，就称为经口啊。宣是宣说，那么不施于人，除佛之外，佛的弟子也讲经啊。这个经不是弟子说的，也不是先人说的，也不是变化人说的，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特别是这部经。为什么这部经是真正常佛本怀？你看，佛以度生为愿啊，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凡夫出现在这个世界是业力啊，前世行善，生于业，善业多善，感得的果报呢是天人啊，上品的善升天，中品升到人道啊，所以凡夫是业力，佛业消尽了，消得干干净净，回归到常寂光啊，常寂光称为法身，圆满的法身。十报土的菩萨也是真的法身，还没有圆满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报土啊，住在报土，如果业障消干净，确实没有了，十宝图就不见了，常寂光现前了，他就回到常寂光，回到常寂光叫究竟圆满啊。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换一句话说，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叫空啊。啊，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这个空性就是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自己禅宗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常寂光，这三个字都是形容，常是形容不生不灭啊，他没有生灭叫常，即他从来没有染污，没有动摇啊，这叫即啊。光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光明遍照的意思。啊，那么他具足这个这一些条件，称之为法身。法身是一切法的本体，也就是一切法是依他而显现，没有他，一切法就没有了。他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之所依。这个体是一个，一切法都是从他生的，所以一切法的关系说明白了，是一体。一切诸佛跟我们是一体，一切众生跟我们也是一体，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所有现象跟我们自己都是一体。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慧能大师，这是中国唐代禅宗第六祖，他开悟的时候描绘自信是什么样子，他明心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自信的本来面目。第一句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自信是清净。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第一个清净。第二句他说，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是没有生灭的，除了自信之外都有生灭的现象。那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波动现象。如果这个波动停止了，宇宙就没有了。那这个波动佛法称为念头啊，心想，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念由心生，境随心转，这都是佛经上的话啊。所以本性不生不灭，这是真正的自己啊。这有生灭的身体，有生灭的念头都是假的，有生灭的念头是妄心，有生灭的身体是妄相、幻相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么学佛，首先对于这一桩事情要相信，不能怀疑啊！修行正果，正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清楚了，明白了，你看到了啊，这就叫正果啊。其实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迷了，没觉察到，觉悟之后啊，明白了啊，明白自然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圆满菩提啊，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就是在这个层次上啊，称为妙觉如来。能大师的五句话我们把它讲全了。

据，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自具足，它一样不缺。啊，本来就具足。啊，具足什么？华严经上，释迦牟尼佛有一句话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为什么？智慧德相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所以一切众生呢，个个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无所不知，一样的德能无所不能，一样的相好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大乘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所以不能向外求啊。佛教给我们，一切都向自信当中求啊。学佛求什么？求明心见性，只要一见心，就本自具足啊，智慧、神通、道力啊，相好光明，通通具足。啊，外面求不到啊，要向内求。第四句是：本无动摇，自性是不动，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有现象，这三种现象，啊，自然现象、心理现象、物质现象，全是波动，都是动的，只有自性不动。啊，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我们把屏幕比喻做自性。啊，屏幕上现的画面就是现象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全是波动。在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画面没动。啊，画面好比是法界虚空界。啊，屏幕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本性本无动摇，它不动。那我们要见性，就见到这个不动，动中见不动，就恍然大悟了。啊，动不爱不动，不动也不妨碍动摇。啊，不妨彼此。都不妨碍。自信本自空寂，所以不能执着，不能分别，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错了。现象呢，虽然它动，动的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32亿8000年，一弹指的时间，它的波动频率多少次？啊，32亿乘8000，8000是10万。啊，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那一秒钟可以弹几次？啊，弹得快的可以弹7次，乘7，37/21，啊，那就是2100兆一秒钟。一秒钟里头

波动的频率是2100兆，一个念头就是一次的震动是2100兆分之1秒。我们有没有感觉啊？一秒钟里头2200兆分之1，也就是一秒钟啊，它波动次数是2100兆次，这里头的一次，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事情在哪里呢？就在眼前。我们从早到晚就面对着这个境界，毫无所知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佛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就这个样子啊。所以他可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你要想在这里得到，错了，这妄想，这算烦恼了啊。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存在也是在210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的波动的次数2100兆，完全不知道啊。那佛告诉我，谁知道呢？大乘经上佛说八地以上，这就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多少人看见了，八地以上的人全看到。佛没有科学仪器怎么知道？禅定里头见到的，心清净到极处，极其微细的波动他都知道，叫八地菩萨啊。那么禅定我们讲级别，一共华严经上讲52个等级啊。八地是什么等级？52个等级最上面的5个等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到顶了啊。最上面的5个等级，那些菩萨们统统知道。不是佛一个人看到的，很多人看到了，这宇宙真相啊！啊，所以像假的，根本就不存在。啊，这么快的频率产生的现象，每一个频率是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呢？从来没有重复的，个个都是独立的，没有重复的，所以这像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第二个念头起的出现的像跟第一个不一样，不是啊。所以佛教相似相续相，这个念头不断，你看前念灭，后念生，啊，念头一断就成佛了，现象就没有了。啊，现象还存在，说明念头没断。但是你要晓得，念头是假的，所以对于这一切念头要放下，不能有占有的念头，不能有控制的念头。甚至不能分别，不能执着啊。佛教我们对现象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完全对了。为什么？像是幻想，空的，不是真的。
啊，自性本体呢，本体是真空，没有现象，所以通通不能执着。啊，那么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就迷了，就错了；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佛。啊，你能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称你做佛陀。就佛在哪里啊？个个都是佛，只要他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佛眼睛当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现在为什么堕落变成六道凡夫，就是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根本烦恼。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人叫阿罗汉。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叫六道凡夫。全是自己啊。啊，佛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希望我们放下，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恭喜你，你成佛了。啊，你见到常寂光了，你见到宇宙的本体了。啊，这个方法，化身菩萨能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证的。为什么要执着？为什么不肯放下？啊，财色名利全是假的。你要是执着，坚固的执着，就是三恶道。啊，轻微的执着，这三善道。啊，不执着呢，就超越轮回了，轮回就没有了。轮回是假的，是一场梦啊，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啊，这是第一种，还有第二种。第二种是法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在这里头啊，他还要经过一次醒过来，真的醒过来了，十八界没有了啊，十八界轻微的梦境，六道轮回深重的梦境，不容易醒过来啊！真正醒过来了，十法界六道全没有了，了无痕迹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六道十法界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他？完全觉了他是假的，他是一场梦啊！所以佛在大乘经上用梦做比喻讲的最多，常常说这是个梦境啊，可别当真啊！梦境你可以享受，不可以执着，不可以着相，不可以当真，你在这个里面就得大自在了。

啊，来佛寺的国贤法师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他活了112岁，20岁出家，出家之后的92年，他的生活啊，先是小乘，再是大乘，再是一佛乘。啊，小乘就是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大乘提升到菩萨，一心不乱，这事业心。啊，再向上提升，理一心不乱，明心见性。啊，一句佛号。行吗？行。佛号帮助你们，帮助你放下。啊，让我们的心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这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就成功了。啊，他念到这个阶层是在什么时候？我细心看他的观点，估计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到这个境界了。啊，他常常见佛，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啊，佛对他很欣赏，说他修得好啊，修得什么很好，就是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而且是即相立相啊，就在相中立相。什么相中？生活的相中，不执着生活的相，不分别生活的相。啊，工作当中，啊，他是农耕，不着耕作的相。啊，念佛不着念佛的相。即一切相，立一切相，他在这个境界里头，这什么境界？这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所以他每一天快乐啊，任何场合你见到他，他都笑眯眯的，欢喜，常常跟人说他是我。看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不好，没有一样不欢喜。啊，这是什么？平等心看世界，觉悟的心看世界。啊，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甚至没有起心。

他在这妄想里面看到真相。啊，真相就是诸佛所证的境界。那换句话说，他已经到诸佛所证境界。十宝庄严土啊。啊，佛很慈悲，赞叹他修得好。啊，吉祥立相修得好啊。啊，要他表法，多住几年。做个好样子给念佛人看看。啊，让念佛人都跟你学习。啊，活到112岁这么长的时候，我估计后面至少30-40年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啊，佛有的表法，最后表法什么时候圆满？啊，圆满了，佛就接他走了，接他到极乐世界去。啊，就等着这一本书的出现。这一本书的出现，啊，有4个居士带着这本书到山上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不认识字，问他这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啊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增赞僧》。他一听到这个书的名字，特别高兴。大概是阿弥陀佛告诉他，遇到这本书啊，我就接你往生了。啊，所以他非常高兴，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叫大家给他照相。第三天就走了。啊，这本书表什么意思？给净土宗，给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记本做证明，证明会记本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要他来做证明。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真的，没有错误。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一帮人这将近20年就依照这个法门修行，这个路没有走错。啊，不管什么人反对，不要去理他，你只放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决定得生净土。表这个法了，这个法就表法圆满。3天之后就走了，自在往生。啊，往生的当天还干了一天工作。啊，菜园、拔草、浇水、整地。啊，从早干到晚。啊，天黑了，几个同修叫老和尚，可以收工了。天黑了，老和尚回答说：“快了，啊，马上就好了，做好了以后我就不做了。”那天晚上我生，他不走。你看多妙啊，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又好了，阿弥陀佛跟他又好了，晚上来接他啊，因为有一些法师跟他说过，你往生的时候

了助念，他告诉人，我不要助念，助念不牢靠，靠不住。那我自己念佛往生，不需要人助念。啊，真的，半夜自己念佛走的。啊，老人几十年念佛，从来没有敲银磬，这天晚上敲银磬。啊，敲银磬，自己敲银磬，自己念佛，一个人念到半夜，大家都睡觉了，啊，什么时候走掉没人知道。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呐，我们要记住啊，啊，说佛。就一个愿望，度众生成佛道。啊，净宗，信愿持名，是佛度众生第一个法门。这个法门你不相信，再给你讲别的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只要能信，佛绝对不讲第二个法门。这个道理要懂啊，佛不希望你麻烦的，不希望你浪费时间的，希望你快快成佛。我们不着急，他着急啊，他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啊？是我们自己找来的麻烦，对这个不相信啊，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那这个事就麻烦了。啊，佛还是跟你讲啊，讲华严，讲楞严啊，讲法华一生讲了49年啊，讲那么多的经论，那是什么？对净土法门念佛往生有怀疑的人，对他们讲的；没有怀疑的人不必。像海鲜老和尚，人老实、听话、真干。师父看到这样根性的人，什么话都没有，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你看他真老实，一句弥陀念92年。没放下过，没拐弯，没有改变，那成功了。啊，那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本书是最圆满的，最详细的。啊，从头到尾读了。如果信心还升不起来，黄念祖老居士是个帮助，这个注解非常好的帮助，把经注解读完了，读一遍不够。那我的标准，我早年在台中学经教，啊，我的标准是读30遍才能把味道念出来啊。古人是读书1000遍啊，我把它说成30遍啊，30遍都做不到啊，你要想了解它很难。随印智法师把他师父海鲜老人这个光碟4集送到香港来给我，我看了很受感动啊，我就连着看30遍
啊，我知道他所表的意思，能理解。啊，所以我劝同学要把这一片光碟，这一小册子的文字，看作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海贤老和尚完全表现在生活，表现在工作，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啊，所以他的感应无比殊胜，啊，多次见佛，这他自己说的，多次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不带他去，佛赞叹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看，啊，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是为这个理由，一直等到这本书的出现。佛对于我们先前状况、社会状况、啊，净土宗念佛人的状况，佛知道，知道的清清楚楚。啊，用海贤这个方法来做一个总结，让大家觉悟，让大家明白。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信愿持名决定得生净土。一定要发现，不为外面一切境界风所动，啊，实心塌地，一门深入，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啊，是经众生技术，啊，众生的根基成熟了。看受净土大法，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信愿持名往生，不怀疑，能接受了，啊，佛就宣讲，啊，就近解脱，啊，这个净土大法就近解脱，这是一句。啊，究竟是彻底圆满。古今要说，啊，这个要是喜欢，啊，非常喜欢，异常崩坏。啊，佛的心愿达到了。今题佛说两个字。第三段，大乘，这是比喻。啊，这个字念古字，念圣。就是车辆。啊，在从前，马车、牛车，啊，用牲口来拉的这个车，都叫圣。啊，这个文字是个象形字，就像一辆车。你看旁边坐的两个人，当中是车轮，啊，就像一个车。

0: 以运载为宜，这是运输工具。那么此经所示，这部经上佛教导我们的，为我们所开示的能念之性本来是佛，这一句话重要。
1: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所以能念之性本来之佛，是能成者大。我们乘这辆车大了，齐心念佛，念念作佛，所成者大，这叫大乘。大乘比喻。
0: 我们看念老后面这个解释说的详细，别于声闻缘觉，仅求自觉之小乘。大乘对小乘讲的，大乘是普度众生，小乘是自己自度，达到自度他就圆满。 没有发心的，去度众生。十二门论云：“摩诃言者，摩诃言是梵语，梵称中国意思叫大乘。于二乘呢为上，故名大乘。这个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大乘是菩萨。”
1: 发菩提心，要度化众生，这叫大乘。诸佛大人，大人乘，乘是乘，这个上面这个乘字是动词，乘车，下面这个乘是车。 是交通工具，乘这个车，这个车乘，故名为大。又能灭除众生大苦，于大利益寺，这个语是给予，故名为大。 佛为我们说这部经，这一部经就像一个大船，古时候最大的车马车，马车运载人，人数也有限。
0: 那么古时候交通工具运载人最多的是船，所以经上也常常用船做比喻，要发船。船可以运载几十个人。古时候有帆船，叫发船。都是这个意思，都是比喻大臣。 利益人多，那么佛能灭除众生大苦。众生大苦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人都受到了物质文明。 虽然不断在进步，在提升，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很可怜，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心情都痛苦，不能跟古人比。

古人真的是富而乐，贵而安，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啊，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我们把精神教育疏忽了。啊，现在学校图从幼儿园到大学，没有听说哪个学校教学生孝顺父母，现在不讲了。啊，教学生友爱兄弟，教学生落实仁义礼智信，这种教育没有了。啊，所以现在学校学生大学生出来能做事，不会做人。结果怎么样呢？企业老板都不愿意雇佣他，他大学毕业就失业了。这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古时候没有。啊，古时候教育跟现在是相反的。古时候教育第一个是教你做人，人都不会做还能做事吗？先学做人后学做事，现在教育颠倒了，只教做事不教做人。这就造成社会的混乱，造成地球上的灾变。啊，现在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啊，有少部分人呢觉悟觉醒了，这怎么办？啊，虽然觉悟了，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好啊！啊，汤恩比博士虽然建议，中国人有办法。他在70年代在访问日本的时候谈到，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现在21世纪，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是他开出个药方啊。但是没有人相信，他是英国人，连英国人也不相信。啊，我两次访问伦敦，专门去访问英国的汉学，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啊，我跟他们的汉学系的学生、教授们。啊，交流，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啊，是你们英国人，世界闻名的历史哲学家，他说的两句话，你们怎么赞成？没有一个赞成。

都不说话，对着我笑，我反过来问他，难道汤恩比博士的话讲错了吗？他们还是对我笑，一句话不说，逼着我，那就赞叹他们几句吧，说你们真聪明呐。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不是这个态度啊？大家就笑开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为什么不赞成？有怀疑。这个怀疑，我能够体会到，我能了解。他说，中国东西这么好，孔孟学说大乘佛法，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了呢？我说我要是英国人，我也值得怀疑啊。那为什么中国人不要？中国人学我们的，要学西洋的，自己东西都不要了。不敢反对，是他的名气太大了，声望太高了，不敢反对。反对怕别人批评。是不是这种心态？就对了。然后我跟他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我说我回答的汤恩比博士说的一点都不错，完全正确。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要了，那是近代史。中国人不要了，把这个东西丢掉了，也不过去是120-130年而已啊。150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没有放弃啊，要啊，他天天争取啊。不过是最近这120-130年的事情，这个要真正懂得中国近代历史，你就明白了。对于中国文化历史了解的深，汤恩比博士是第一人，在中国都找不到。他对于中国有信心，虽然中国人现在不要了，中国人吃苦头啊，苦头吃够了，会想到老祖宗。为什么呢？毕竟是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啊，他的根太深了。一时的错误，他会回头。所以，把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将来这个世界永续安定和平的希望啊，全寄托在中国人身上。我们在民间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文化瑰宝典籍要保存下去这就是四库全书。这个东西失传了，完了，那真的没办法。典籍现在翻译了，四库全书有几百套了。

应该有四五百套，不会是失传的。啊，可是谁能够去读呢？谁能够来给我们讲解呢？啊，这个问题出现在面前。啊，所以我们就想着欧洲有汉学院，亚洲没有啊。啊，我们要办汉学院，培养老师，能够读四库全书的老师，要培养这种。啊，他们培养出来之后，请他们出来讲啊，啊，讲什么？就其现在社会迫切需要的，真正救国家救世界，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啊，如果能培养几十个老师。啊，真正搞通了，搞明白了，讲清楚，讲透彻，让人人都接受这个教育。汤恩比的愿望达到了，啊，确实能够化解所有冲突，带给社会永续安定和谐。这一桩事情，我相信很快就能实现。啊，前几年我得到这部书《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这两部书我得到了如获至宝。为什么呢？中国要救了。啊，世界有救了。啊，没有这两部书啊，四库全书那么大的分量，从哪里下手？啊，这是大问题啊。啊，会要找到了，我觉得那是祖宗保佑，这个书失传了。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过两版，分量应该不多，因为知道这个书的人很少。在中国失传一千年，啊，被日本人带走了。嘉庆做皇帝，日本对中国皇上送礼进贡，里面有这套书。啊，但是那个时候送到中国来，中国人不重视。啊，什么原因？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的盛世，那个盛况超过贞观。啊，所以对唐太宗并不重视。啊，到清朝亡国，民国初年，一些学者发现了，这是一部好东西。啊，照日本的版本，原版印过一次，啊，以后国学丛书里头签字排版印过一次，大概分量都是1000本。所以这100年当中，中国社会的战乱，啊，这些东西都消失了。

我找了两三年没有消息，讲经的时候说出来，没想到听众替我找到了。我也收到这个书，翻一翻，这个本子还没有人看过，没有折叠的痕迹，纸很脆了，一百年纸很脆了，再不翻新的时候，翻的时候纸会破掉，字好，一个字都没有上到，赶紧翻印，印印完套，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这书就不会再失传。这个书真正能救全世界。那么这是都是讲的大臣。

能真能帮助众生消灭大苦，于大利时啊，给予这一个时代的人，全世界的人最大利啊，故名为大了。又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这些诸大师之所成，故名大乘。啊，这几位菩萨都是中国人心目当中最尊敬的。啊，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大势至菩萨接引我们，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弥勒菩萨叫我们以平等心、以慈悲心待人接物。啊，他们都是大乘。又以此身能尽一切诸法遍体，故名曰大。啊，尤其是大乘无量寿经。啊，这一部经确确实实能尽一切诸法。一切诸法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全在这部经里头。啊，能尽一切诸法的边际，能尽一切诸法的底缘，这就是把说尽的。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都不出大乘无量寿经。那么换一句话说，大乘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圆圆满满包含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法，都在这一部里头。啊，学这一部就是把世尊49年一切法说尽修尽，啊，通在里面。同时也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之法也学尽了。这个法多殊胜啊。啊，所以我在晚年

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再不走冤枉路了，华严也放下了。这个经包含华严，华严跟这个经是同步，古大德所说的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大本阿弥陀经，一二三，三二一。今天的世界因缘，我们感觉到时间不多，要赶快呀，不能耽误直截了当的，我们取这部经，代替华严、法华、诸大乘经论。我们再看下面，又如般若经中佛自说摩诃延义无量无边，释迦牟尼自己说的摩诃延就是大乘，大乘教义没有数量，没有边际，所以称为大。一时因缘故名为大。又宝积经上说，诸佛如来正真正觉所行之道，必成名为大乘。宝积是一个大单元，在这个大单元里面，佛也曾经说过无量寿经，所以起这个十二种译本里头有大宝积经、无量寿会这一会，唐朝是何翻译的？说到诸佛如来真正真正觉所行之道，这叫大乘。以上经论名大乘者，为如来与大菩萨能成，专门指大菩萨。大菩萨是什么地位？明心见性，就是大乘教授常讲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才算是大菩萨。他们在哪里修行？一般都在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化身如来，卢舍那佛报身如来，他们在那里修是释迦牟尼佛的十

修净土法门的，他们到极乐世界啊，也是在十宝庄严土，但是极乐世界特别啊，特别在哪里？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十方诸佛世界都不平等，好像现在学校读书分班的，小乘跟小乘在一起，大乘跟大乘在一起啊，学华严的跟华严在一起，学法华的跟法华在一起，它是有等级的，极乐世界没有啊。那经常有说啊，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名字上有，实际上没有啊。为什么实际上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文里头有宣布十方世界念佛求往生的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愿可不得了啊，这一愿说呢，没有证得阿惟越智的统统提升到阿惟越智。阿惟越智是什么？就是法身菩萨，明心见性。那这不是他自己修行功夫到这个境界，不是的，阿弥陀佛加持他。啊，加持是真加持得上，不是假的。啊，他就真正有阿惟越智菩萨的智慧神通道理，它真起作用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你看头一个阿弥陀佛设想的非常周到啊，我们这个世界人身相不平等，有人长得好，有人长得差一点，有人身体强壮，有人身体衰弱啊，有过高的，有过矮的，这什么？这不公平呢？啊，身体健康相貌好的容易起傲慢，不好的他有自卑感，这不是叫人生烦恼吗？啊，所以阿弥陀佛第一个愿，四十八愿第一愿，就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身体相好，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你也是什么样子。啊，真平等啊。相貌是一样的，身高是一样的，相好是一样的，智慧是一样的，神通是一样的，样样享受都是一样。这是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任何一个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啊，我们要相信，阿弥陀佛没有妄语。阿弥陀佛说话算话，不欺骗我。

啊，什么世界都不是平等，只有阿弥陀佛平等。阿弥陀佛是以他为标准，十方世界是以每一个人修行功夫、造业善恶为标准，那就不平等了。啊，所以此地的大乘也不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大乘，它有特别的味道在里头。啊，诸佛如来所证之所信呐、啊！这个大乘说，有此大证，当体得名，常必为一。啊，那么这解释个大字。那、是极乐世界当体之名，极乐世界大，大到什么程度？下面这几句给我们说明了。为一啊，常是没有生命，这叫常；有生有灭叫无常。啊，不生不灭。啊，变呢是周边法界。佛经上常说，遍法界虚空界，极乐世界多大？遍法界虚空界，一点都不错，它是法性土，这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但他的十报庄严土是法性土，他的方便有余土也是法性土，他的凡圣同居土还是法性土。那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只有法性，没有阿赖耶。那八十没有，虽有四徒之名啊，这个名跟十方世界名一样，实际全是法性圣、法性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乘着莲花去的啊，莲花。就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坐在莲花里面，时间很短，就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面，转八十乘四指，啊，当你坐上莲花，就把八十放下了。四智菩提就出现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心智，转莫那为平等心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所作智。识没有了，识是生灭啊，性呢，性是不生。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个相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

一样。啊，我们背后这是极乐世界变相图。啊，画画的人把阿弥陀佛的像特别画大一点。啊，其实不是的。阿弥陀佛跟每一个往生的人像都一样。啊，那么这是人画的，特别对阿弥陀佛观音师之的恭敬，把他们三位画得大一点。啊，要知道实际上是平等。啊，到那个地方得的身是发心身，居住的环境是发心土，虽有四土平等，所以到那个地方，像经上所说的，观音是指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啊，这些都是等觉菩萨，你都看到了。都在一起，时时刻刻都见面。啊，不像十方世界，十方世界有个别。啊，不是同一个阶层看不见。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听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进步快呀！烦恼习气在那个环境里头，自然就消失了。为什么生不起来？没有生烦恼的环境。啊，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不必要刻意去断烦恼，去学法门都不需要刻意。啊，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化身无量无边。啊，去干什么？去戒引。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佛的化身去接。啊，那么极乐世界每一个菩萨就是一个人，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他们也化身无量无边。他化身干什么？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去供佛，去闻法，啊，那么你就知道，到极乐世界去学佛法，谁教你？诸佛如来教我，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亲自教我，在十方诸佛刹土。你都能够有能力去见佛，佛亲自教你。极乐世界学习一天，我们这个世界学无量劫都比不上。你这下在极乐世界成就多殊胜呐！啊，这能不去吗？啊，去很容易，不麻烦。只要自己真心啊，记住不能有丝毫怀疑啊，真正发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想法，就想见阿弥陀佛，就想跟阿弥陀佛学习啊，要有这种恳切的愿望啊，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要想回到这个世界来很容易，到极乐世界之后再回来啊，再回来是菩萨身份。

再回来，你是发心身。啊，你跟诸佛一样，这些众生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他想听什么佛法，你就给他讲什么法。佛现身没有一定的身，佛说法也无有定法。啊，来现身

自在啊。所以这个大，大是赞叹、赞美啊，常便位矣。下面给我们说明什么是常，什么是便啊？体无边涯，中国古人讲的“大而无外”，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发心，发什么心？真心。真心多大，没有边际。真心就是自性本体。啊，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心量小的人不能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心量一定要大啊！度众生要度遍虚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不是我这一个地区，不是我这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不是的啊！全宇宙里头所有星球的众生，我通通要度他，要发这个大心啊！觉住对待，对待就是相对，相对这个念头要断掉，没有相对。有对待就不平等，没有对待就平等。啊，这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啊。啊，一定要晓得。能大师所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没有对待啊，没有你跟我啊，是一体，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横盖十方，数通三十啊，恒是讲的空间，十方是一体，数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也是一体。啊，十方三世是一体，没有分别。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无有一法限制。啊，这就是自信。有没有在自信之先的呢？没有。唯此先于诸法，只有自信是先于诸法。为什么呢？他能生诸法，诸法是他所生。

啊，过去无时，未来无踪啊，这是大的意思啊。如富大师记有物先天地，无心本寂寥。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信。

有一个物，它先于天地。为什么？它能生天地，能生万法。它没有形状，自性，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

啊，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有，一个无，这两个字用得好啊。有无在此地是一个意思。啊，有不能知足，无当然也不能知足。啊，有是什么呢？有自信，自信非物质，非精神，非自然。你看不到它，你听不到它，你摸不到它。啊，这是能生的本体自信。啊，它没有形状，它是清净寂灭的。啊，它能生天地，能生万物。所以这两句话是形容自性本体，故强名为大了。啊，不得已勉强用一个字来代表它，就用大字。啊，如《涅槃经》云：“所言大者，名之为常。”那为什么说的大呢？只有它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它不变不异啊，它没有改变，不会变异啊，永恒的，这叫常。有云：“所言大者，其心广博，犹如虚空。”啊，这都是经上形容大这些字、这些文字。今此经中“大乘”二字，正是比喻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净宗第一义谛啊，净土宗修行正果，理是什么啊？道理，道理就是这两句话啊。净宗之所义，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本来是佛。迷了变成凡夫。现在我们反迷归去就做佛了。啊，只要把迷放下，觉就现前。啊，不要再去找觉，找觉就又迷了。啊，只要放下迷惑，那就是觉。明暗是一体两面，有明暗就没有了，有暗明就没有了。那佛是明的这一面，迷是暗的那一面。

只要放下暗，明自然就现，不要再去照明。啊，所以说放下就是啊。啊，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在什么时候放下？在什么场所放下？修行人第一步，在六根门头放下。啊，眼见色的地方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而听音声的时候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那鼻在闻香的时候放下，舌在肠胃的时候，在你吃饭吃东西的时候放下，啊，起心动念在想象当中放下，这真修行的真功夫啊！啊，什么是佛？佛也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那佛听声音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佛，这就是回归自信了。啊，这叫真用功啊，真会用功。完全回归到清净平等处，那你能这样写，修你的心永远是清净，永远是平等，永远是觉而不迷，这就是经题上教导我们净宗修行的总纲领啊，清净、平等、觉啊，心净则佛土净。只要心净，外面环境通清净。为什么？不染污。

啊，我们接着看下文。能念之心本来是佛，是能成者大。其心念佛，念念作佛，故所成者大。又能修者，就是是心是佛之心。用什么修？用这个修啊，用心去修啊。所修者呢，即是心作佛之心。能修所修啊，就是一心呐、啊。即心即佛，心佛不二。啊，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觉而不迷，静而不染，这就是佛了。啊，即心即佛，自佛他佛，只是一佛。这不就变成一体了，自他宛然。能所不二，修真不悟，超前利见，强名未达。

0: 自他确实是一体，但是自他有宛然。不二宛然是一，你要能够在这里证实证得，就其如佛的境界了。那有没有修？有没有证？有。啊，虽然有修有证，不执着修证的痕迹。为什么？执着修证的痕迹变成凡夫了。为什么？你有起心动念，你又有分别之处。啊，凡圣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超情。情就是分别。见就是执着。啊，大也是不得已说的。为什么？哪有名字可说？连老子都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啊，啊，名是假名，教学的时候是方便。如果其如真实，这个方便法要把它放下，你才能见到真实。啊，故今提着以大乘为喻，啊，以大乘做比喻，以明全经要知，大乘是智慧，大乘是般若，全经就是在般若当中流出来的。啊，全经重要的宗旨，宗旨就是修行的理论方法。啊，通常我们讲大乘表智慧，无量寿表德行，庄严表相好，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啊，果必有因，因是什么呢？因就是下面讲的清净、平等、觉。啊，只要你的心清净平等去，你一定会证得大乘无量寿庄严。那大乘无量寿庄严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如来智慧，大乘是智慧，德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啊，智慧的相。说尽了啊，这部经说的什么？就说这个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

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58页第二行经题，第三句，佛说大乘无量寿，我们看经题上的无量寿，梵语为阿弥陀，就是本经所说极乐世界教主的圣号。经体上大乘是表智慧，无量寿是表德能，庄严是表相好，就是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这是讲的果报，这三种果报无比的殊胜，果必有因，因是什么呢？因就是清净平等觉，所以这个经题里头有因有果，修清净平等觉，就感得大乘无量寿庄严，这就是极乐世界。梵语，我们看下面，阿弥陀三字是密语，含无边的密意。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经如以梵文为华语，这个阿弥陀三个字的意思深广都没有边际，要把它翻成华语，显密止于显数，用显数呢，这可以翻成无边的号，经筋在我们这部经里头把它翻作无量寿，是取其中首要之意。无量寿只是他阿弥陀名号里头一个意思。他有多少意思呢？他有无量无边的意思。如果直翻，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

佛方作觉，那么是无量觉。无量觉是什么？是自性。只有自性啊，是无量觉。无量觉是从哪里来的？本来就有。所以孔子曾经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就是自性，自性本自具足，本来自己就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智慧起作用就是无量觉。没有一样他不知道。觉就是明了。所以这是心德。阿弥陀是心德。一切都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所以这无量是无边密意也。什么人能称为无量呢？称阿弥陀呢？每一个人大彻大悟之后，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阿弥陀就现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是所有诸佛的德号，只要成佛了都叫阿弥陀。海鲜老和尚说，他有一天烧香，烧了12支香，香炉插满了。别人问他：“你今天怎么烧这么多香啊？”他说：“天机不可泄露。”问的人说：“我不泄露，你跟我一个人讲。”过了一会儿，他就讲了：“说我看到四面八方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无量的阿弥陀佛，所以烧这么多香。老和尚见到了，所以三十悉念法本里面说，中峰禅师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这不讲得很清楚了吗？讲得很明白吗？中峰禅师说的。所以阿弥陀佛是谁呀？我心就是阿弥陀佛，真心。真心叫阿弥陀佛，真心就是无量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一切总是无量，是自性。什么时候证得？妙觉证得，等觉还不行。再往上提升一层，妙觉证得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没有错，这个成佛的标准是无始无明烦恼破了，叫成佛了。但不是究竟圆满的佛。究竟圆满佛的标准是要回归自性，才是究竟圆满。

啊，你虽然见性了，你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就像阿罗汉，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啊，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就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他提升了一级了。啊，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不叫辟支佛了，叫菩萨。啊，菩萨呢，尘沙烦恼的习气，尘沙烦恼断了，习气没断。啊，习气要是断掉之后啊，就叫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说：“相似即佛。”他不是真佛，真佛要断无明，他无明没断，啊，那么他在佛的这个位置上用功破无明，啊，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他就超越了。啊，超越十法界了。他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面都是佛，真佛不是假佛。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就是这种真佛了，有四十一个等级，那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再加一个等觉，他们通通住十宝庄严土，啊，在那里干什么？在那里断无始无明习气，啊，无始无明习气有四十一品。四十一品习气断干净的，他就是妙觉，妙觉就叫阿弥陀，阿弥陀就是妙觉。啊，我们将来最后成佛就叫阿弥陀，啊，一定会真的，啊，我们真的阿弥陀一定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经上呢称无量寿，无量寿是一切这个德能里头的第一德，因为寿命最重要，如果没有寿命，什么都落空了，都没有了啊，所以寿命是第一德啊，真的是无量寿。经中给我们说了无量光，无边光一共说了十二圣号，同为阿弥陀的德号。啊，那么这个十二光，我们后面会读到汉译。范围无量清净佛，又范围无量觉、无量清净平等觉，其中觉字与佛字等同，啊，佛就是觉的意思。他以上啊多种圣号，显于无量，啊，实实在在讲呢。

佛的功德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力无量，医报无量，正报无量，庄严无量，设法化度无量，没有一样不是无量的。这无量的意思也就变成真的无量了，无量的无量。盖以世尊妙德无量，这个地方一定要记住。记住什么呢？佛是自己，不是别人。佛在此地告诉我们，他成佛了，真的无量了。我们自信就是无量的，见性就是无量。真的是无量，化身菩萨个个都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功德无量，神通无量，样样无量。为什么不成阿弥陀？因为他还带着有无始无明的习气，习气通通断尽了，就成无量阿弥陀了。阿弥陀是连无始无明习气都断干净了。无明断掉之后，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那怎么断法？就是在十宝图。时间长久了，自然断掉了。你要想用个方法就断它，错了。那你不是替身，反而堕落了。不起心，不动念，这是无明烦恼断了。我在想断习气，不又起心动念了，那就坏了。所以不可以起心动念，那怎么办？随他去。要多少时间，自然就没有了。三个阿僧祇劫，这无量寿，这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变成真无量寿了。不带烦恼习气了，完全回归自性，华严称为妙修，等觉之上，所以这是阿弥陀的本意，阿弥陀的真实意。所以世尊妙德无量，微妙的功德，德也可以称为能力，所以他的德号也无量，夜夜明中所含之德也无量。像前面讲十二光，讲无量觉、无量清净、无量清净平等觉，每一个名号所包含的智慧德相都是无量。是以持名所照之德了无有量，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照是照感，我们有感，佛菩萨有应，念这一句

就是佛号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我们念的人自己不知道，念了几十年，念了一辈子，好像没什么功德。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在我们对于这句名号不认识，不知道啊，他有这么大的等，不晓得。那我们念佛念这个名号的心是散乱心，那随随便便念的，这个里头没有沉浸心，没有恭敬心，当然我们的心也不清净，也不平等，甚至心地连摄善都没有。啊，佛号是念了，念得没错，招感之德有量，不是无有量。啊，如果我们用真心，真心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我们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念这句佛号，那完全不一样。啊，真有感应。啊，悟弘师送一个资料给我看，一个13岁的小朋友念佛往生，啊，这个孩子得了重病，全家人不相信宗教，啊，得了这个重病，癌症已经扩散了，医院告诉他的家人，他存活时间只有1-2个月。啊，这个时候遇到学佛的这些朋友，啊，劝他放弃治疗，到道场里面来念佛，啊，住在道场，他接受了，在这个地方听经，啊，这经典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他听懂。越听越喜欢，啊，真的太吃素食了，啊，感动他的父母，啊，一家人学佛，确实60天。你看，他从闻法、信受、奉行，总共是60天，真的。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癌症是很痛苦的。他这个60天虽然有病，没有痛苦。医生告诉他止痛药，没有办法，不能不吃的，没有吃。啊，止痛的针也不打了。啊，这60天不吃药不打针，每一天欢欢喜喜。跟大家一起念佛，啊，真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往生很聪明，啊，他走的时候让他父母

姐姐去这些兄弟姐妹都不要来看他啊，让这些佛友来助帮他助念，陪他助念啊。为什么？怕见面的感情冲动啊，那就不能往生了啊。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啊。往生之后隔了一两天了，家人再来看他啊，再来看他的时候全身柔软啊，面貌如生这个孩子也是来为我们实现的，告诉我们往生不难，就要用真心，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啊，有丝毫留念就是障碍啊，绝对不是阿弥陀佛不慈悲。我们知道阿弥陀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为什么？他是法身，法身遍一切处，我们都是活在阿弥陀佛法身里面，但哪有不知道道理啊？只要你具足这些条件，佛就现前了啊。这些条件是感，佛就有因，条件不具足，你的感的力量达不到，佛在面前也不会现前啊。真的就用真心去看，世间事是虚妄的，妄心看啊，妄心没有办法感动真心，真心能应妄心。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一定要知道持名所感之德无有量啊。这个照就是照看的意思，金金体中，手表无量寿，以此三思同是一经所属啊。经题上用这三个字用得好，释迦牟尼佛在小本弥陀经上为我们解释阿弥陀啊，阿弥陀什么意思，佛说的很简单，说了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啊。光代表智慧，寿代表寿命啊。智慧跟寿命是所有众生都想求得的啊，所以佛就用这两桩事情啊，来统摄一切无量无量寿，是法身常住之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受是如如智之体，光是如如智之相。啊，从体上讲叫受，从相上讲叫光。故经体表受德，光德在受德之中，因为体跟相是分不开的。啊，智慧、神通、道理都在受里头，啊，都包含在受里头。又真解云，极乐净土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往生论上所说的。啊，佛是极乐世界的导师，菩萨是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众生。那只要到极乐世界，通通称菩萨，也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极乐世界，我们在这个地方应该要体会到，它不是一个国家，它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里头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极乐世界没有上帝，

极乐世界没有四农工商，这是个什么世界？非常奇特的世界，是个学校啊，是个道场啊。这里头只有两种人呢，一种是老师，一种是学生。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求学。极乐世界毕业就成佛了，啊，成什么佛？通通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毕业了都变成阿弥陀佛，妙极了。啊，所以往生论里面给我们讲了八种庄严。那菩萨去往生的这些人给我们说了四种庄严。啊，国土庄严，国土是依报，就是生活环境、居住环境、游乐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往生论上给我们说了十七种庄严，这些到后面经文我们还要学习啊，这些一切归寿命，如果没有寿命，再庄严你也无法享受到啊。寿命是一切庄严的第一德了，无量寿，这个才重要啊。我们再看底下，又暗落国土，一真三种庄严，入一法具，无量寿果。极乐世界，一真三种三大类。啊，总共

三类庄严，前面说过了，佛有八种，菩萨有四种，十二种，加上国土十七种，通通入一法句。这一法句在此地念老给我们写出来，无量寿故啊，离不开无量寿啊。故经题中标无量寿得好，则法藏因地大愿大行与大果，佛得了极乐之依报正报主办，主是阿弥陀佛，办是所有的菩萨，全部禁止，舍无不净。

用一个无量寿的名号全部都包括了，一个不漏啊。无量寿的意思，深广无尽。那再看下面第二段庄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259页第三行啊，庄严，庄严者，探玄寂月，庄严有二意啊，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具德，第二个是教师，故小本曰：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其父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的功德是如是功德庄严，赞美到基础啊！啊，往生论上称极乐世界三种庄严，这三大类，前面说了，细论呢叫二十九啊，二十九种。正报十二种，佛八种，菩萨四种，依报环境十七种，十七加十二，二十九。那文凡不言，那后面我们通通还要学到。极乐国土啊，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我们无法想象啊，你想不到啊。啊，到极乐世界会感到处处都出乎意料之外。啊，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听到释迦牟尼佛、菩萨、祖师大德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啊，我们非常欢喜，啊，想象极乐世界太好了。真正到极乐世界，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妙好，出乎想象之外。真的用的是无比殊胜来形容，那么经本这个汇集本里就说的，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贤。又说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些话我们听了之后自自然然对阿弥陀佛生起无尽感恩之心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种种庄严是阿弥陀佛修成

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他用多长的时间？五劫，五劫一心一意，就求极乐世界的庄严。用什么方法？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修，现在讲的啊，去访问去考察啊，这一切诸佛刹土里美好的，记住通通都要，不好的完全不去啊。这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是说明阿弥陀佛在因地用五劫这么长的时间啊，去参考收集一切诸佛里面美好的啊，成就极乐世界之后，极乐世界的美好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为什么？一切诸佛刹土好的都在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有欠缺的，极乐世界没有。这一桩事情，阿弥陀佛做成功的，我们对他要感恩的。用什么感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就是感恩。阿弥陀佛建立庄严妙土，不是自己享受的，是用这个方法戒引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但不是为自己，这个恩德世出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啊。佛的愿望是普度众生，我们真心真正发愿，一向专念摆在我们面前的例子很多，那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六将不认识字，一生潦倒苦不堪言，我们跟他比样样都比他强啊，可是他成佛了，他往生净土了啊，凭什么？一句佛号，因为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没有听过经，老和尚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啊。他三年欲知时知，自在往生，没人给他助念。啊，走站着走的，走了之后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替他办后事。台湾台南将军

有个老太太，也是念佛三年，站着往生。啊，这一桩事情，现在南台湾有很多同修还都记得住。我提起来，很多人告诉我，真的，一点不假。那为什么这些人信？没有别的，放得下，看得破。啊，真正看破放下了，一心一意。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在这个世间不再跟人计较了，不再跟人竞争了，全放下了。啊，一心一意就是求生净土，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没事。海贤老和尚一生就如是，他一生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看，其他啥都是假的啊！啥是他们当地的口语，意思就是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假的你还执着他干什么？假的执着他就造轮回业，天天造轮回业，你怎么出得了六道轮回？啊，老和尚对人对事对物都没有放在心上，啊，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好样子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老师教给我，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随缘是，这个缘是善缘，是对一切众生有利的缘，可以做，遇到了不能不做，啊，不做你没有菩提心，菩提心待人是大慈大悲，啊，那你没有慈悲心，啊，应该做，做怎么样？不着相决定，没有自己名闻利养在里头。如果这里头有自己的名闻利养，那就被染着了。啊，你又在造轮回业了。啊，一向专念西方极乐世界，不造轮回业。啊，善缘我做了，做了之后跟没做一样，绝不放在心上，绝不希求果报。啊，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样就对了。啊，不善的，不善的决定不能做。对一个人不善都不可以做，要对大众不善就更不能做了。啊，善不善标准在哪里？舍善也道，佛门的标准。

不能不知道啊。事法的标准在中国，无伦无常，不得。啊，实在讲呢，我们把它归纳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那我们起心动念，要与这十二个字相应。那如果不相应，马上改过。啊，与这十二个字相违背的，那就造恶业了，果报在三途。与十二个字相应的，人天福报。啊，学佛先把人做好，来生人天资格都拿不到，你怎么能往生？真正每天做早晚课。什么叫真正早晚课？早晨提醒自己，晚上认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讲过失啊，啊，过要逐渐逐渐减少，善要逐渐逐渐提升，这才是个修行人啊，这才是真正报恩者，报佛恩的、啊。

世尊在本经上说，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的啊，已经把极乐世界造成了。极乐世界怎么成的？清净之心。清净平等觉所造成的。那我们今天修行没别的，就是修清净平等觉。不善的决定原理，善的可以做，做了之后不染污自己。也就是保持清净平等心，去断我修善，这就对了，这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又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一切庄严在这个里面你都看到，没有欠缺的，因为它是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庄严之大乘啊，如上所言，正贤经体中庄严之意，盖法藏比丘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庄严众心，是其殊胜愿心。法藏比丘的无比殊胜的愿心，他的愿

愿普度众生。而众生里面包括无逆十恶，只要肯回头，阿弥陀佛通通摄受，这个太慈悲了啊！不管你干错什么事情，佛都原谅你。为什么？因为你可怜，没有人教你，要是有人教你，你怎么会做错事？啊，经上说得很清楚，先人无知，父母没教你，祖父母没有教你父亲，你父亲没教你，啊，祖父母的父母，曾祖父母没有教祖父母，那曾祖父母的父母，高祖父母，高祖父母也没有教曾祖父母，这一代一代都没教啊！啊，至少在中国丢掉家教七八代了。你今天犯的错误，怎么可以怪你？佛心大公无私啊！啊，所以今天造作一切罪业是可怜，可怜明者啊，是教啊，没人教你，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么我们一口气还在遇到这个殊胜法门，那就是与佛有缘，这个缘是无量劫前所做的。今天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无量寿，遇到阿弥陀佛，这个缘太殊胜了啊！希望这一生当中不再错过。佛怜悯我，我要感恩，我不能辜负他，我要认真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毛病习气重不怕，我教大家的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不管是哪一份的观点，通通都好，为什么？你看了之后啊，你心里受感动，这就好啊。学老和尚一句名号念到底，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你就真正得到老和尚的妙法了啊！老和尚修行的精髓你就得到了啊！你如法修行，我相信一年你对于往生就有信心了。啊，每天广碟看三遍，佛号念一万声，这是我教你的，一年不要中断，一年之后你完全改变了啊，你要晓得，你每看一遍广碟，老和尚在加持你，你念一万声佛号，声声佛号，海鲜老和尚也都在加持你啊！你要用真心念，用清净心念，用恭敬心念。

法藏菩萨因心护国，故曰：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果敢落刹。故曰：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我们真听懂看懂了，感恩之心油然而生了，无尽的感恩呐！感恩他建立妙土，这个妙土是修行成佛的道场。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详细介绍，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这一部集注，有经中容色光耀，不可胜事。极乐世界，容是茂盛的意思，色是现象，光明照耀，你看不见。在这个环境里面生活修行永远不会厌倦永远不可能有悲观无量光明照耀无极这只有极乐世界有，其他的世界很多没有照耀无极，这里都含摄住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是真的，你要没有见到，你怎么会去？怎么去发分身去？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说法没有中断的，为什么？讲堂时时刻刻有新同学进来有老同学离开，新同学进来，老同学离开了，到哪里去了？成佛去了，他毕业了，他回长吉光了，新同学一批批都来了，所以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永远都是今现在说法，阿弥陀佛的身没动无量寿所以同学

这是一条，这一段这个几句话，这四行。啊，前面这个方体字是我揭露的。啊，更简单，这三行是我们发心修行正果的一条成佛大道。啊，十本不离，你才能够直取觉悟，遁入极光。啊，真的无量寿，这是真正无量寿。啊，这就是常极光净土。常极光净土里头不生不灭，没有生命，啊，回归极光了。极光在哪里？极光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是念头，没有念头的现象，那，没有波动的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通通都在常寂光当中，啊，只是我们见不到它。常寂光是阿弥陀佛的化身，阿弥陀佛的化身无处不在，我们念他，他就现身。我们没有离开他，他没有离开我们。啊，这是事实真相，这是真实道理，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如是妙义辗转无尽，都在一体之中。啊，这个体是我们的净体。是故圆冲照圆中超所曰：闻受体名字，获无量功德。啊，圆中超是小本阿弥陀经的注解，受体名字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超云，超云，如金光明，及诸大乘，多作此说。这是举例给我们说明。啊，确确实实，听经的名字就有无量功德。那么，我们本经的经名，阿弥陀啊，是经名呢，又是佛名呢。罗什大师翻得好啊！啊，直接用阿弥陀佛的名号做经名啊，佛说阿弥陀经。我们此地清净啊，庄严清净平等觉，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经题，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正摄经文，到这才开始讲大经了。那这观佛里说，此为十门分别当中第十门，第十门就解释经，给我们讲经。啊，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前面全经纲宗、纲领、宗旨与经题的总意，啊，前面这一大段。我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啊，到这个地方呢，搞一个段落。那么往下呢，

这正如经文啊，真正的读到经文，分评诸句，连勾为我们分了48品啊，他最初会起闭关3年，天天斟酌啊，把五种圆一本汇成一本，这一本就是的啊，这是他最初的汇集本。这里面分品啊是37品啊，应该他想的是37道品啊，这样分。后面又经过7年的时间，总共用了10年时间，天天斟酌，天天在修定啊，10天成就这个定本。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啊，一共分48品。啊，谨以举心限量之言，这是莲公老和尚谦虚啊，举心就是心量不大了，不能像佛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真心没有局限，有局限的是妄心，有限量的也是妄心啊，这是谦虚的话啊，我们是凡夫啊，举心限量。6章净宗无尽之妙啊，这部经典呢，字字句句，无论是理，无论是事，无论是境界，无论是方法，都是无穷无尽的，妙不可言的 啊，念老谦虚，我只能在无尽的妙法当中啊，6章而已，不能全章6章。全章在乎个人啊，怎样才能见到全？不断去念，一遍比一遍切入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个见就是大彻大悟。那么解释，一自以先例，以古人的例子，全经分散，全经分为3份：初序分，二正宗分，3六通分。偶一大师曰：“序如手，无关俱存。”用一个人来代表，做比喻，序啊，好像是人的头部。啊，眼耳鼻舌是鼻舌，通通看见，我啊一看就认识他。啊，正宗分呢，好像是身体，浮脏无缺。啊，正宗分身体里头，五脏，啊，6腑。没有欠缺，流通分呢，像手足运行不滞啊，可以自在的活动，没有流通就不能活，不能动。以大师之意，序如手头也，指经之序分呢，像一个人
有头，

有手指五官，眉眼耳鼻口，可见其人，善恶与之。啊，看这个五官呢，就能知道这个人聪明、愚痴、善还是恶，啊，他都表现出来了。观一经之序品，看一部经的序品要会看，便可知全经之大小偏远。啊，这个经是大乘，是小乘。里面所讲的道理是有限、有局限的，还是圆满的？在序分里头能看出来，所以序分中一定含有很深的文字。经以大师之旨，判分本经如下。啊，第一品到第三品，这是序分。啊，序分三品。第二品，啊，第二是正宗分。从第四品到四十二品，一共三十九品。啊，这是正宗。从第四十三品到四十八品是流通品，流通是六品经，经之三分。亦正如我国净营家乡两家对本经的未移本之分判。啊，这是古人的例子。无量寿经只有康僧铠的一本，在中国被大家接受了。啊，古人读无量寿经就是读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有两个注解，一个是经义加强，两家注解。啊，这个注解呢，都将经文分作三份。啊，那么这个汇集本也不例外。也是用三分。三分当中，第一序分，啊，又序分，复分为二，序分里面呢分为两分，就是两个大段，一个是通序，第二是别序。啊，本经下联拱，啊，也很用心。序分有三品经文，前面两品是通序，第三品啊是别序。序品有三品经，流通分有六品，这种样子啊，是大经的派头。啊，这经文不长，啊，看到它的派头的时候，像华严，像法华，啊，这些大经呢，古大的这个分判虚正流通啊，啊，三种里头都是很有分量。啊，这个经虽然不大，但是也有这种架势。啊，非常难得。我们看通序，又名真心序，注经解句，啊，一切经通通有，啊，有真心。如

假想等，以法华论，以六种成就啊为真心学。啊，真心学就是证明，让我们生起信心。啊，它不是伪造的，不是假的。啊，六成就者，宗密大师曰：宗密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清凉大师的学生。啊，宗密大师说，第一个是心，心成就；第二个呢，文成就；第三个识成就，说经的时间。啊，第四个主成就，说经的人；第五个处所成就，在哪里讲的；第六个众成就，哪些人听，听众。六缘不具，如果这六个当中缺一个，教再不行，这个教学就不能成就。啊，教学必须有这六种缘，六种缘具足，说必须具六啊，故缘成就。啊，那么一切佛经，不管是大乘小乘，展开来一定有这六种。啊，一真经文。啊，证明这一部经的经文确为佛说。真的为佛是佛讲的。啊，真实可信的。这叫做真心。本经之前二品说之，啊，在这部经上，正信续缘有两品经文，啊，别续呢叫发起续，这个这一会，佛的法会，好像我们现在办活动，办论坛。啊，这个论坛为什么要办？谁发起的？啊，目的是什么？这都是属于续分。啊，叫发起续。啊，乃发起全经之端有。啊，为什么？以法不过期，其必有由，注经个别，故有名别序。啊，不像前面正信，前面六种成就，所有一切法会统统有，啊，一个都不缺，别序就不一样。每一会都不相同。佛这种活动，老人家一生从菩提树下开悟之后，可以说一生不断地在办办教学。办活动啊，大会小会，人数多的大会，人数少的小会，时间长的大会，时间短的小会。啊，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两三百个字就是一部经，小会。

面也是六种成就。那我们知道佛说这一部孝经是有特别对象的，有人祈请，问了几个问题，佛答复道。那小会想办活动，只办一次，时间两三个小时，这一会就结束了。奖金是这种小会合起来成为一个大会。每天讲，连续讲那么像这一部经，就是许许多多的小会合成一个大会。佛法要怎么行？不讲经教学，佛法就灭掉了。释迦牟尼佛怎么兴起来的？没有一天不讲经。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庄严？为什么那么美好？我们为什么想去？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我就为了这一句要去，不是为别的。极乐世界讲经说法不中断所以到极乐世界我讲过不少次我们到了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什么时候出来呢？听懂了，听明白了，真正觉悟了，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出来出来就毕业了。没有毕业，你决定不会出来。进去是学生的，是我们这个程度，出来成佛了。这一定要知道。没有成佛，他绝对不会出来。那么在这个期间当中，佛没有中断，一切时化无量无边身。佛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人，这是佛的本愿。到极乐世界一定见到阿弥陀佛的见地，佛化身去接引大众一切时他不间断的从十方世界念佛往生净土，没有中断的所以佛化身接引没有中断。那么我们在讲堂里听经，同样有这个能力，我们也化身无量无边的。我们化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现在叫参学拜佛供佛修福，听经闻法修慧，在极乐世界福慧双修，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分身一切诸佛所说之经教我通通听会了，决定成就
圆满菩提，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回归常寂光。没有到这个境界，不离开讲堂啊！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能比得上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所以极乐世界之好，好到什么程度，你无法想象。你要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一切法相。那无量寿经我只选一部，我只选这部出经，其他的呢净土经教统统放下，不再找麻烦了。那这一部经跟阿弥陀佛通了，是真，不是假的。啊，非常感激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没见过面。他往生的信息传来，在这个时代，高寿第一个112岁走的，啊，其他的老和尚都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年龄。啊，无比殊胜之处，这个老人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圆满的无量寿经，看到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真正稀有啊，真正难逢啊，我们有见又有这个例子，所以我劝导大家把他老人家的观点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来看，每一天看一遍，就看无量寿经的总结，你看上1000遍你就会开悟了。为什么？里面的微妙啊，你才能看得到。啊，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没有到千遍的，你见不到。为什么？千遍心定了，就是你念到清净平等觉，你就大彻大悟，你就明白了。你现在的心不清净，现在的心不平等。现在心里的妄念多，杂念多。啊，为什么叫你去念一念，念1000遍，看1000遍，心定了。啊，要知道清净真心，染无妄心，平等是真心，不平是妄心。啊，心有高低，有上下不平。啊，觉了是真心，真心觉；妄心是迷，妄心不觉。我们用一句佛号把真心找回来，啊，就是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清净平等觉每个人都有，是你自己的真心。那清净平等觉念回来，你就跟海鲜老和尚同样的境界。
经中无比殊胜啊，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相比啊。我们是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啊，才能遇到这部经，才能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凡夫能度，凡夫能一生成佛。啊，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我们要守住如如不动。一向转念，我们就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步经，一步，一句佛号。啊，不但我们今天成就，世尊往后九千年末法时期，真正一生成就的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否则阿弥陀佛不会让海鲜老和尚来表法。啊，让他表法是阿弥陀佛吩咐他的，他一生见佛多次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初祖慧远大师啊，这往生传上有记载，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生四次见佛。啊，见佛这桩事情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见到的，定中见到的，梦中见到的，感应见到的。啊，这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深信不疑啊。那么法起不一样，每一部经不相同啊，正信完全相同，列入小本阿弥陀经，不问自述，没有人起请，释迦牟尼佛自己说出来。那么本经是因为世尊放光显瑞，阿难起问而说，啊，在第三品里头，释迦牟尼佛放光，引起阿难尊者。请问，如果世尊不放光，阿难就不问了，放出稀有的光明，阿难看到惊奇，啊，阿难是佛的使者，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啊，这种的瑞相，突然看到了。向世尊请教啊，为什么放光，这光什么意思，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所以这个是每一部经都不一样，这叫别序啊，经经第三品顺之啊，第三品就是本经的发起序啊，前面两品

特别是第二品德尊普贤，内容非常丰富，啊，无比的殊胜庄严。啊，德尊普贤呢，让我们明了极乐世界原来是普贤菩萨的世界。啊，普贤，华严经上的上首。啊，毗卢遮那佛的西斯。啊，华严会上的大菩萨了。第一个是普贤的，文殊排在第二。啊，所以慧默神居士把普贤行愿品放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有道理。这个没错。印光大师将大师之圆通章这一章取出来，放在四经后面，变成净土五经。啊，还有没有地方再可以放呢？没，不必了，圆满了。啊，净土五经一论，一论完成了。啊，我们在五经一论里取一种就够了。古大德多半取阿弥陀经。这个本子出来之后，我觉得他讲得太详细了，太清楚了，真的让我们断疑生信。啊，真的会让我们发起无比殊胜的大愿，愿生净土，愿意亲近阿弥陀佛，啊，不再走岔路了，不再去搞别的法门了，死心塌地，啊，一不净，一不住戒，一句佛号，保证我们这一生圆满得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 你上了金佛坡，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

0: 来了，咱住人家呢，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啊，两天都找着我，找我这个马哥家来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

0: 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 都是舍给他们。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晕。

0: 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 这个事情，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2: 啊，你这锅回去？
1: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现在这地方。
2: 哦，这样嘛。
1: 老母亲七十二岁是住
2: 的。从小都吃的。
1: 从小他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2: 包的是饺子。
3: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
2: 太
1: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3: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4: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5: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0: 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 不是春光，

0: 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的闯荡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

0: 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戴笔化莲经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里头，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的儿子和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工业，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年富十银，成富十国的话，那不是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

0: 不了，则无限的军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欢乐自在，是乃波门深广，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山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政。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

0: 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 一颗

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佛法兴。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

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
融经句，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舍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谈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柱皆

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
度见，

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

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时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圆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我作

不是，十方众生，公无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谨、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

中震动，天宇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

求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

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

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响，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
知习极尽

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壳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蓝。

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
所有善根